0: 300多块钱、
1: 嗯、
0: 那就是两个小姐妹一起去玩一圈的时候就可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剧组拍摄的过程，对不对？
1: 横店那个地方特别神奇、
0: 嗯、
1: 我是2018年去过一次。
0: 快啊，我讲讲，我没去过，我还挺想感受一下的。
1: 那个时候就物价，就你去到那儿感觉到钱是钱啊。
0: 贵是吗？
1: 不贵不贵、
0: 啊、
1: 就钱真的是钱，它非常划算，性价比极高、
0: 嗯、
1: 而且当地会有很多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刷到过一些好吃的美食啊、
0: 嗯、
1: 什么好吃的咖喱呀、啊
0: 嗯、
1: 可以去搜索一下，还有好吃的那个萝卜丝饼。如果你去探班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附近唯一一家星巴克
0: 唯一一家
1: 买点星巴克给你的这个同组朋友、
0: 嗯嗯、
1: 我探班了一天，我觉得说演员真的挺不容易的。
0: 那你那会儿碰到的演员他们着装大概的妆造感是，哎，这是古装剧，哦，这是城市剧，哦哦，这是武打片，嗯，有
1: 都是古装，
0: 都是古装。
1: 对，我那天去探班的就是一个古装剧的现场，
0: 嗯，
1: 然后演员们在寒冬腊月的天气里面，
0: 那不好，
1: 穿着非常清凉，
0: 太不好了，这个体感感受，我觉得会被冻感冒的。
1: 对对对对、嗯，但是我跟你说，在其中每一个演员都非常的敬业，他们必须要在那一刻挺住，
0: 嗯、
1: 克服自己的生理障碍。
0: 嗯，嗯所以你看啊，在这个提供的剧本当中，也覆盖了宫斗逆袭。权谋打脸、
1: 嗯、
0: 霸总甜宠，你不是喜欢这霸总甜宠的这种吗？
1: 可以，
0: 也会有吧、
1: 嗯、
0: 各种爽文题材的一些剧情，然后取景地就是明清宫苑呀、秦王宫啊、广州街呀，经典的影视实景，然后拍摄全程导演逐句讲戏，
1: 嗯，
0: 逐字逐句给你讲戏，
1: 对。

0: 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就在于周传雄来重新演绎了这首由他来创作的歌曲，叫做《秋天的海》。说实话，在初秋的这样的一个海，我没有办法去感受，但是想象一下，在初秋的运河边上，吹着凉爽的晚风，大家一起去看大运河音乐节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所谓的秋天的稍稍有点小寂寥的感觉，我也是很喜欢的。
1: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一下我们北七奇湖2026大运河音乐节，把整个秋天最舒服的样子都搬进了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草坪上。10月5号到6号两天的时间，踩在软乎乎的草地上，吹着运河旁边凉丝丝的晚风，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发呆、看日落、逛市集。
0: 真的，这个市集当中，我现在就在想了，如果天冷的时候来碗牛肉面，然后还有那个二八酱的奶茶，这些都是很期待的。再吃一个烤鸭串，还有羊肉串，这些都有，烤肠。我觉得那个瞬间就觉得自己也在度假其中。所以七天虽然说我们俩好像基本上全程无休，
1: 对，
0: 但是5号6号当我们在音乐节现场的市集当中吃吃喝喝的时候，跟朋友们一起感觉
1: 有种休假的感觉了。
0: 有，
1: 而且我要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在5号的那天

0: 引号的霸王餐。
1: 那我能不能申请跟着你游击？
0: 好啊，
1: 我基本上就把午餐就解决了。
0: 对对对，然后两天的时间呢，我们所有的主持人也都会在转播车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节目。
1: 是的，是的。所以在场从等于下午的一点钟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舞台也就开始热闹了。
0: 是的，
1: 一点半演出正式开始，到晚上的九点之间的时候，应该是整个舞台最热闹的时候。而我们的转播车呢，从一点钟也是开始了我们的6小时。

0: 尽兴，能够让我们的普罗大众感受到说除了音乐人的热忱之外，还有一种在现场度假的氛围。
1: 我现在特别期待二手玫瑰，我之前不是特别喜欢那个万青吗？
0: 对啊，
1: 我现在也很喜欢。然后但是我为什么就特别期待二手玫瑰呢？就觉得他给我们这次大运河音乐节是亮色的，是应该是一抹红绿色，然后会让大家
0: 的颜色，
1: 对，会让大家在现场蹦得非常爽。我需要一个释放的空间，所以那一刻我们希望和在场的朋友都变成一个大引号的疯子吧。
0: 好，而且我知道很多朋友特别期待陈楚生，因为陈楚生是我们去年大运河音乐节的首客。那这一次呢，还会再度站到同样的舞台当中，面对的是更多来到现场的观众和网友们。不知道他会不会唱响熟悉的歌曲，以及这一次也会在大湾区的晚会当中特别圈粉的一首歌曲。我会觉得听到了那种微微破碎的感觉，对吧？其实是让我们会想象一下，如果演一个这样的内心戏很丰富的人是什么感觉，
1: 有一种一封家书的感觉。
0: 湿温拥抱。

0: 觉得说，哦，他们的荧幕形象确实有反差感，哎，
1: 嗯，反差感特别大。但是这种反差感也挺好的，就是它不停留在一个比较刻板的一个人物形象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结果没想到说988除了是我们印象当中一个超有实力的一个音乐人之外，他还是个可爱的邻家小孩，还胖嘟嘟的。
0: 对，在其中扮演的。

0: 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
1: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

0: 丁峰、张杰，恭喜自己，
1: 恭喜自己付出了所有的努力，恭喜自己获得了该有的奖励。
0: 首先回顾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开播以来

跟阿信两个 forever 同框，被称作是新千年顶尖男歌手、男团和乐团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梦幻联动啊。后来也催生了 F Forever 恒星之城巡回演唱会啊。接下来这首在元月拿下排头位置的歌曲是张靓颖和毛不易为电影《马腾你别走》所演唱的《是的，我们跳着舞》这首主题曲。我们接下来再来重温一下，明显可以听到制作特意放大了两个人声的反差，张靓颖空灵透亮的高音对上毛不易低沉叙事感的声线，不做激烈对唱，更像是彼此应答，轻声诉说。

更多的是偏向向外的哈、强势的力量型的表达，充分展现他标志性的高音转音强机能唱功啊，是把能力展示出来的英文演唱。那么这首 Down With You 呢，是放弃炫技，语感优先，不再秀海豚音和他的漂亮的高音，而是大量的用气声耳语式的低声呢喃来

张杰为 CCTV 六电影频道开播30周年演唱的主题曲《六公主》，她的而立之年的纪念曲，王平九作词，常石磊作曲的电影《生活》。

给每一个在生活里默默努力的自己的一首歌曲，恭喜自己在今年春节大年初一本节目首发，整个农历春节期间那真是风光无限，好评如潮的一首歌呀，恭喜我。

0: 张靓颖 Love Sick。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1: 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不放弃。
0: 周杰伦太阳之子。
2: 我就是光照耀把黑夜我闯，马上带你起飞。
0: 周杰伦女儿殿下。
3: 还就不错
4: 一早带娃出门上学7:30，一路上走完一定冷门回头看。
0: 袁娅维大东。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亲我不敢。

菲今年为热播剧《主角》带来的同名主题曲，也是今年中文歌坛现象级的一首歌，非常入戏地唱出了秦腔的西北味道，副歌格外的洗脑，引来了网上海量的二创哈。好，我们继续。哟，你说巧不巧，今天的特别企划潮流风向高光重放也迎来了母女同榜同框、王菲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女儿窦靖童，下面是她在歌手2026第四期月度决赛的舞台上面翻唱范晓萱和100%乐团的管他什么音乐，既保留了原曲 funk 舞曲的动感律动，又加入了窦靖童自己享受音乐的态度。

0: 咏琪远距离，
1: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0: 王力宏 Hope，
2: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0: 下面这个热闹的开场是陈慧琳的三秒一生，他和雷颂德全新合作单曲《传神》，表达出了时下人们的快节奏生活，在今年7月31号首发。

华人歌曲周末派正在进行我们假日期间的特别企划，潮流风向高光重放。那这首歌曲是周深和 Ella 陈嘉桦首度的录音室合作，全世界的鱼是暑期档高人气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哇，八仙到今天票房已经20亿，非常厉害。接下来又回到歌手2026收官战的舞台，帮唱环节，窦靖童邀请欧阳娜娜一起翻唱蔡健雅的《被驯服的象》，以马戏团里被驯化的大象作为隐喻，表达艺人身份的身不由己。那这首歌很热门，被多次翻唱，2019年歌手第三季第10期杨坤也曾经翻唱过，所以同一首歌在同一个舞台再次亮相也蛮有意思的。

假期，那这一次真的是一个超长的长假啊。那在这样的一个超长假期当中呢，其实有不少的非常精彩的音乐剧正在全国的各个剧场上演当中，所以在这个假期开启的音乐剧现场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一些正在这个假期上演的非常精彩的音乐剧。首先我们将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道林格雷的画像，这部音乐剧呢是改编自王尔德的同名小说，是一部探讨美与欲望的音乐剧。故事呢是发生在19世纪的伦敦，年轻的道林格雷拥有令人惊叹的美貌。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道林格雷的画像当中的《谁是道林》。这首歌是剧情当中亨利沃顿的独唱曲。在这首歌演唱的时候呢，道林格雷还没有真正的出现。

0: 接下来这首歌是音乐剧《道林格雷的画像》当中的《纵情享乐》。在这首歌当中，亨利是不断地鼓励道林格雷去摆脱束缚，去体验那些过去不敢触碰的东西。那个曾经的美少年似乎正在渐行渐远。
1: 你的眼神为何如此冷漠，仿佛血液都已经失去温度，我不能看着你走向深渊，你的双眼是被谁污染。

0: 这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

0: 音乐剧现场限定开启，在电波中遇见音乐剧，974音乐剧现场。
1: 玉可，

点再愤怒一点，那是属于你的名字，你亲手创。

0: 我不是你的作品。
1: 那你是什么？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是个人吧？
0: 我告诉你，你只不过是我从西里岛上带回的一块雕像碎片。
1: 就算你再欺骗自己，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你根本无法脱离我的掌控。
0: 我现在告诉你，我会改变这一切，我不会受你的任何摆布。我就是我自己。
1: 可你已经被通缉了，
0: 那又怎么样？

0: 革命法庭要逮捕的是雕塑家于格，我比你更配拥有这个名字。那些都是我的真实创作，他们会证明我的身份。你要怎么证明？革命法庭会相信你说的话吗？你听到了吗？他们都可以为我证明，在塞纳河畔被摧毁的雕像，那座修女像，还有工作室创作的那些雕像，每一次创作都是在创作另一个我自己。
1: 听，是屠杀者愤怒的声音。

0: 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地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这里是在国庆假期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是在这个超长假期仍然在精彩上演当中的音乐剧。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将要分享到的是音乐剧《时光代理人》。这部剧呢，其实做了很多的创新和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分裂时光》是来自音乐剧《时光代理人》。那再好的朋友呢，可能也有拌嘴吵架的时候。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底牌》。毕竟他们两个人呢，一个能够预知未来，一个能够穿越过去，是最佳的搭档。
1: 你出拳，我出步，你又输了。
2: 你幼不幼稚啊？
1: 石头剪刀出步就拉倒，你的底牌就这一招。摆烂自闭冷战绝交，你底牌也很无聊。
2: 论阴阳怪请你第二没人第一，
1: 反旧账第一哦，别谦虚。既然没诚意就和好暂停，扮装酷傲娇，顶着不割脸，看谁都像没有还你钱。

音乐剧《时光代理人》呢，是改编自同名的漫画。在经历了前一首歌底牌的争执之后呢，程小时和陆光两个人是重新终于又站在了一起。接下来这首歌叫做《逆转时光》，这一次他们希望共同帮助委托人完成心愿。对于程小时来说，帮助别人放下遗憾的同时，他也终于学着和自己的过去告别。

0: 校会不会？
1: 会，学校会重新修缮篮球馆，铺上最好的木地板，架上大灯。
0: 你哪个把我想说的话全都说了，改得像做梦一样的。
1: 队长，
0: 靠你了。

0: 我喜欢你。自从知道你要去市里面之后，我就不敢再说下去了。但我想跟你做一个约定，你在市里好好读书，我在乡下也会好好努力，我一定跟你考上同一所大学。
1: 拉弓，这是你说的，莫忘了。
0: 真的？那拉弓，你不能忘了我。拉弓，
2: 我
0: 陈潇一定不会忘记你。
2: 差不多得了，又不是生离死别。陈潇，今晚留下来吃饭好吗？
0: 不了，我妈还在家里面等我呢。下次吧，下次一定。

的最后一首歌呢，叫做《追光的人》。在经历了这么多次的穿越，两个人共同见证了委托人的种种遗憾之后呢，他们也开始面对自己的心结。他们曾经争吵分开，又重新成为搭档。即便是拥有逆转时光的能力，也不代表每件事都能得到圆满的结局。

0: 期四音乐剧现场限定开启，在电波中遇见音乐剧，九七四音乐剧现场。
1: 我是市长家的家庭教师于连，是市长邀请我来的。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2: 快滚吧，穷小子，这里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0: 别太在意，那不过是条仗势欺人的看门狗。等你获得所有荣耀后，他们会成为你最忠实的宠物。
1: 宠物，市长夫人看我的眼神也像是看着一条虫。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at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本土上联系绿叶的
10: 二小玫瑰，
11: 围城南。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4: 十月五号到六号，
5: 十月五号到六号，
15: 北汽极狐
1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相约城市副中心
19: 绿心森林公园，
20: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8: 我们一起
9: 去奔赴。
2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3: 十月五日至六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

0: 宁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

0: 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剧不止在剧场，多元音乐风格碰撞出无限可能，经典演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这里是在国庆假期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我们继续将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正在这个假期上演的音乐剧以及相关的一些作品。那在今天节目的第四时段呢，我们将会分享到的是音乐剧演员叶奇胜他的个人音乐会，叫做未命名。叶奇胜近些年呢也是参演了非常多的很优秀的音乐剧，比如说像是阿波罗尼亚、基督山伯爵中文版，再到道林格雷的画像、嫌疑人 X 的现身、人间失格等等。那我们接下来将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叶奇胜所参演的音乐剧嫌疑人 X 的现身当中的答案。那这首歌呢经过近期的这个社交媒体的传播啊，也是进入了一个非常受到欢迎的热度。嫌疑人 X 的现身呢是改编自东野圭吾的同名推理小说，叶奇胜呢是在其中饰演男主角食神哲哉，他将天才的孤僻冷峻与深情融为一体。那答案这首歌当中呢，其实演唱者已经知道自己

叶启胜呢也是出演了非常成功的音乐剧的作品《人间失格》。那《人间失格》呢是改编自太宰治的同名半自传的小说。叶启胜呢在其中饰演的两个角色是太宰治和太宰治笔下的人物大庭叶藏。那在这部音乐剧当中呢，创作者太宰治和他笔下的人物大庭叶藏同台对峙，在文字和现实之间来回穿梭。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音乐剧《人间失格》的同名曲。这首曲目呢，也可以说是太宰治的自白。

0: 质感，形成微妙的这种碰撞。你看很多女孩穿上以后呢，就自带那种复古的腔调，
1: 是
0: 很拿捏的这种腔调，立起来以后呢又多了几分随性的这种工装感。我觉得这种细节才是 Burberry 的这个真正的

0: 另外提醒大家，谷仓夹克是 S 码、M 码和 XL 码，羊绒开衫是 S 码和 M 码，就是羊开衫那个 XL 码已经卖没有了，现在已经断货了。所以说它是超级福利款，而且呢是保真的，每一个尺码的余量非常非常少，我看了一下，基本上也就是20多件，
1: 哎啊，
0: 售完即止，是不补货的。所以说有自己的号，喜欢这件衣服的话，就抓紧去拍，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词大写的2个 B 或者小写的2个 B。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件秋冬单品呢，其实都是具有这个剪裁和设计意味的。比如说这个谷仓夹克，虽然是加棉款，但整体非常轻薄，完全没有羽绒服的那种臃肿感。穿上身呢是非常利落的这种直筒的版型，长度呢基本上可以刚好盖住我们的臀部，对腰腹有肉啊，胯。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Talking Now 13:33，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今天我们在漫步当中去感受一下音乐的小节奏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同样欢迎朋友们来通过我们的北京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以及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啊，来看看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搜索主持人常小航就好了。

的热血，五十五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两万五千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二十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二十四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City of the Sunset， 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落日的城市之光。14:03，那此时呢，太阳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们在音乐里边已经能够找到这种思绪慢慢慢慢的在弥散开的样子了。我们好期待能够再次看到北京的绝美晚霞呀！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这里跟朋友们再来问候一声国庆假期快乐。在10月5号和6号，也邀请您来到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来看一看我们的顶流的音乐盛世。

Resonance 节奏驾到。14:27，我们在半点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当然，我们也特别期待可以能够和你相会在10月5号、6号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

24:32 Welcome back，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节目了。在我们第二小时里面要为您送上这种不知不觉可以播一整天的英文歌单，是 R&B 的音乐作品，这种类型真的很舒服哈。我们希望朋友们能够来陪伴这样的音乐，来度过一下悠然的假期生活。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同时呢也是来邀请大家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一边来看一下视频直播，当然同时呢还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当中来赶紧抢一抢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哈。可以说呢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票了，目前来看呢全网的 SVIP 都没有了，好像 VIP 还有少量， AB 区几乎也都没有了，那就赶紧去抢抢看啊。来打开抖音搜索主持人常小

了，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刚才我们的网友沉默他说呢，连续了三四首歌都是这种慢慢的很轻松的很丝滑的样子啊。这个十一假期当中呢，竟看的是大那种大场面啊，非常宏大的样子，感觉有点点的这个视觉疲惫了，就会觉得这样的一种惬意还是蛮享受的。那太好了，那就来对地儿了，是不是也听对节目了哈？可以让我们坐在沙发里，或者是盘腿啊，坐在地毯上也行，拿一杯茶，弄一杯咖啡都可以，淡淡的香气。

14:48，我们在音乐当中，除了要关注到自己的生活，关注到自己的悠闲的假期的状态以外呢，还是要来赶紧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的。首先呢，还是要发布一则天气的预警，这是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4号的傍晚，北京大部分地区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西部、海淀西部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您注意防范了。那么当然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是在今天

天呢，最高气温会来到23度，最低气温是在13度左右，多云见晴，西北风4级。而在未来一个星期，目前来看是没有降水的，而且在10月5号和6号这两天尤其要关注一下啦，因为呢这两天是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举办日，这两天都是大晴天。早上呢，白天可以来到23到26度左右，而在晚上温度还是相对非常的低的哈，大概只有10度、11度的。

住的话啊，务必要多备一件衣服或者披一个什么样的毯子才行。嗯，晚上真的很冷，因为这两天我们在现场进行彩排和相关的搭建工作和各种各样的会议啊，我们也工作到很晚，所以呢我们已经替大家在现场感受过了这两天的晚间的寒冷的状况了。因此我们也期待朋友们能够在5号6号来到大运河音乐节的每一位乐迷每一位观众朋友都能够健康平安的来，然后呢开开心心的回。

0: 脸，伸出您的手仔细看一看，这双手呢是我们跟世界互动频繁的工具和名片，一双白皙柔嫩细腻的玉手，能够无声地传递出优雅精致和良好的自我管理，更能够给我们的整体形象大大的加分。
1: 所以说呢，护理好我们的双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个护手利器，来自于欧舒丹的护手霜礼盒。要知道欧舒丹呢是一个绕不开的护手霜的名字，而且呢很多人都是以它为护手启蒙和常年回购款的。这个诞生于1976年的法国普罗旺斯的品牌，带着地中海阳光和植物的气息呵护您的双手。而且呢，欧舒丹的护手霜特别优秀的一点就是它的保湿剂和封闭剂，比如说欧舒丹主打的这个乳木果油加上杏仁油的这么一个组合，通常更亲肤，功效更全面。欧舒丹护手霜的灵魂就在于乳木果油和杏仁油，富有盛名的乳木果油蕴含高达20%左右，能够深度的滋养干燥受损的手部肌肤，形成持久的保护膜，强力锁水，让您的双手远离侵害。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护手霜礼盒里边有三种味道，
0: 是第一种呢是玫瑰之心护手霜，它除了这个乳木果油还添加了玫瑰。

0: 手以后，盒上都有蚂蚁的溯源码，可以看到这个货它是什么牌子，它是从哪儿来的，让您买到安心放心。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一个字啊，手，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啦。
0: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

9:26，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今天呢是10月3号，同样呢也是一个周六，因此呢我们的节目会在这里跟朋友们一起去呈现一下在假期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节奏陪伴了 House Mix。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at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奔赴少年新兵营，
8: 二小玫瑰，
9: 围城南。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3: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3: 2026。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026年每周末下午1点到4点，节奏驾到，走过十年，焕新上线。Here comes the beats， 持放纯享，行家甄选，电音舞曲，3小时周末生活陪伴 ，BGM， 全北京都在听。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15:31，能够让我们在这样的一段说唱当中来开启今天的最后的一个时段了，节奏驾到的 House Set Mix， 这也是在4年前的一段的混音作品了，来自于一位来自于牙买加的 DJ， 希望你会喜欢。这里是我们在国庆节假期当中的一次特别的呈现，希望大伙儿能够通过音乐呢得到一种非常不一样的音乐的洗礼，而且能够让我们的自己的这样一种假期的生活呢得以更好的律动感。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无论你是第一次来到北京旅游也好，还是说自己真的觉得哎呀平常工作挺忙的，在假期里面出去玩一玩，路上有点堵，对不对？那回家之后觉得哇这一天真的好累啊，怎么办呢？就可以用这样的音乐来去给自己稍微的得以缓解一下下了。 OK， 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磅的内容，那就是我们在10月5号和6号要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来去举办的大运河音乐节。那这两天呢我们也会有各种的主持人悉数到场，和我们各种的全明星阵容的艺人们来一场互动，无论是在现场的舞台之上，还是我们在舞台旁边的现场的直播车里，都会能够看到我们的身影。那在5号的舞台主持人将会是麦麦和静瑜，而6号的舞台主持人将会是我和王维 DT。那很多朋友也会问了，哎，那你们刚刚既然提到了这个直播车了哈，现场的这个转播都会有哪些明星走进到直播车当中呢？那这两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10月5号将会有大鹏、李雪琴、门妮、兰兰。

15:42:58，这里是节奏驾到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热心的关注，稍后将会是金港话你知，也希望你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明天下午的1点到4点钟再见了，各位朋友们假期快乐。

0: 长管隔离霜。用了它就算是皮肤出油，它也能够有那种高光的精致感。
1: 哎，
0: 而且 CPB 用的是它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就像是在我们的皮肤表面铺了一层隐形的微透镜，利用光学原理把我们的毛孔和细纹给虚化掉了。
1: 这种效果呢，就像你随身带了一个磨皮的滤镜，不用再修图了。虽然看起来还是您的皮肤，但是呢，质感已经从毛玻璃变成了超缎了。
0: 对，
1: 而且它的那个智慧的粉末控色技术啊，会增强它的附着力，让皮肤和粉底迅速的有效融合，达到水润服帖的妆效。同时，在现在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不得不感慨，就是外界的侵袭一定要防护，那么它能够真正的做到隔离污染。防晒系数呢 ，SPF 的25 PA 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
0: 而且我们说它是不挑肤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不管您是油皮、干皮、混油皮、混干皮，都能放心的用。那它转油微光的技术以及崭新的高效造光，更是能够让我们脸上的油分转化成自然柔光。那对于油皮和混油皮来说，其实这一点是特别友好的。
1: 对，我们的很多同事都试过了。
0: 对，因为它可以防止粉底还有彩妆脱落，能够让我们长时间的保持妆感，越夜越美丽。有了它，您上班一整天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1: 而且它的遮瑕力也很强啊，上脸后的这个黑眼圈啊、痘印啊、红血丝啊、斑点，基本上能遮个七七八八，简直就是伪素颜神器。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款产品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我们是什么样的价格呢？
0: 我们的市场价哈是369块钱一支了。那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只需要99一支，但是要特别提示您，这个临期日期是在2027年的10月份。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啊。
0: 对，
1: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词“临期”的“临”，
0: 是“临”，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给您带来三款产品，全都有啊。
1: 哎，
0: 您一打这“临”字，它又出来了。
1: 那么咱们说完了第一款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呢，接下来带来大家的老。

0: 个叫老款的黑绷带
1: 是
0: 它的特点啊。如果您喜欢黑绷带，能够接受它的效期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
0: 啊，699块钱。
1: 对，要特别提示您，这个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
0: 对，基本上1年到1年半之间。但是呢，您收到手，我们不能给您保证是1年半的，但是呢，能够保证是在1年以上的。
1: 是，
0: 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再次跟大家说一下。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那今天咱们节目的特别节目的3款产品在上面全都会看到啊。
0: 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带有溯源码的黑绷带30%的这个老款。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第3款，也是来自于大品牌啊，香奈儿的5号之水的经典淡香100毫升。那么说起香奈儿的5号之水呢，它是经典中的经典，香奈儿5号的延伸。这款香水呢，不仅是优雅的代名词，更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大家都知道，香奈儿5号呢是世界上经典的香水之一，而这款香奈儿5号之水呢，是它在经典基础上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却依然保持了原版香奈儿5号的优雅灵魂。
1: 是它的这个香调表里有那么多柑橘系的香料哈，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它是那种比较水灵，其实不是这样的，它仍然是馥郁的。像香草、依兰还有鸢尾花是外层的3种香料，而且细腻丰腴，但是不会太腻的香草，再搭配上依兰，其实这个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香水的一种表达哈。那全香出来的也很早，那是经常出现在上个世纪当中中间部。

0: 寸，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香港电台联合推出的《京港话你知》。各位好，我是郭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科。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2: Hello， 郭鹏，
0: 欢迎 CV，
1: 又见面了 ，CV、
0: 嗯。是的，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从一面国旗来说起。9月20号的清晨，天安门广场升起五星红旗的那一刻，观礼台上有1000多名来自于香港、澳门的师生，他们肃立高唱国歌，他们就是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看完升旗，一位同学含着眼泪说了一句话：我回家了。
1: 这句我回家了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起点，有三个部分，一面国旗的几代人，凌晨4点的观礼台，还有孩子们这趟北京之旅的欢声笑语。
0: 是的啊，我们来一起先听一首歌曲，来自于孙楠的《红旗飘飘》，一会儿我们接着聊。

0: C 位，我想问一下，在香港的校园当中升起五星红旗，现在看来应该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曾经也不太容易，对吗？
1: 对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呢，培侨中学成为香港首批在校园升起五星红旗的学校之一。但是呢，到了1952年，港英政府就明令禁止，培侨中学呢仍然坚持。到了1958年的时候呢，时任校长杜伯奎更因为这样而被递界出境。
2: 当年的一位校长因为坚持升旗，被迫离开香港，但他们没有屈服。
0: 其实历史呢还是有呼应的啊。2023年的7月24号，习近平主席给培侨中学的学生回信。2025年，培侨中学呢获赠了一面特殊的国旗，那是2023年7月24号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过的那一面旗帜，编号是2023-0205啊。
1: 这次访京团里面呢，培侨的升旗队队长张贝涵就说，天安门广场是每一位升旗手向往的最高殿堂，而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看升国旗了。
2: 从当年的冒险升旗到每天升旗，香港中小学每个上课日都升挂国旗，升旗队总会有超过600间会员学校，澳门的大中小学升挂国旗现在已经全面。

0: 好了，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9月20号的凌晨 ，Siri， 来，我知道你在香港其实也听到了很多相关的消息啊，能不能给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现场的状况？
1: 没问题，在凌晨4点的时候呢，天还没亮，1000多名的师生呢就出发前往了天安门广场，6点整。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升起，仪式结束之后呢，很多的同学凝望着国旗，久久不愿意离去。他们的感受，让我们来直接听两段原声。首先是观看完升旗仪式，来自香港青少年升旗队的代表翟方宇。
2: 我觉得这一次升旗呢，让我感觉到国家的繁荣以及安定。我们现在所有安定的生活都是来源于我们很多的前辈先烈他们的贡献，所以我想着就是更加要珍惜现在的生活，以及感谢所有努力为国家付出的人。就现在要好好学习，然后以后工作的时候要好好报效祖国。
3: 刚才我们听到这段采访呢，这几天在香港和内地都被大量的转发了。第一次来北京的孩子凌晨4点起床，没有一个喊累，在看到升国旗之后呢，他们都很激动，
4: 非常的感动，可以就是跟大家一起见证我们这个升国旗的仪式，就是自己也非常的期待可以看到那个国旗升起的一刻。
5: 我感觉到这种整齐划一的步伐从这里能听得到。
6: 我看到国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自豪。
7: 这里大部分的人也是升旗队的，所以我们看完这一次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想一想我们在哪一部分可以进步。
1: 张贝涵是学校升旗队队长，他说蓬勃气势的背后是巨大的付出，自己要学习仪仗队不怕辛苦敢于奉献的精神。
3: 新港的学生呢还同台合唱了那首《海阔天空》，有同学就抢过话筒来唱啊。这段视频呢也在香港的网络上热传中。
0: 是的，不光是香港的网络，我也看到了哈。香港教育局局长呢蔡若莲把这叫做行走的课堂。那好了，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他们唱过的那一首 Beyond 的《海阔天空》。

0: 完了升旗，其实孩子们的北京之旅才刚刚开始呢。
1: 对的，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安门城楼，还有仪仗司礼大队驻地，孩子们亲眼看到仪仗兵训练。有澳门的同学就说，现场看比电视转播震撼100倍。在北京的中小学姐妹学校，京港同学一起写书法、画国画、弹中乐，临别时互加微信，很多孩子说交到了在北京的第一个朋友。
2: 当天还有一个动人的环节叫同升一面旗，北京的学生和港澳学生组成了护旗队，共同升起一面五星红旗。

0: 次来北京，你必须要去尝一尝烤鸭呀、糖葫芦，一定要打卡的。听说还有很多同学鼓起勇气去挑战了豆汁儿，结果嘛，就一口投降了。
1: 敢尝一口就已经很厉害了，因为这个反应真的非常真实。
2: 当然，他们这趟旅程的最后呢，丁薛祥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也接见了大家，他也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问候，并向大家寄语：读懂国旗，守护国旗，为国旗增光。
0: 对，对于孩子们来说，未来的路还很长，但这5天的记忆会一直在。
1: 不过最甜的回忆呢，还是在回程的高铁上啊，全团齐心合唱《紫荆花盛开》，歌声落下，同学们就对着镜头喊：“欢迎你来香港玩！”
2: 是的，那个视频非常非常的火哈，当时看到人，很多人都潸然泪下。
1: 没错，最后就用他们唱过的这首歌作为收尾，《永远的紫荆花》在爱之下茁壮发芽。李永浩、梁咏琪，《紫荆花盛开》。

0: 劳驾您呢，借官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那我很年轻的时候去过一次珠海，就是现在已经忘了是什么的印象，已经不知道。但是呢，这一次去珠海的时候，这一次的经验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不错，跟我之前去珠海的感受完全不同。那这个城市进步了很多，无论是餐厅，无论是这个环境，无论是这个交通跟这个景点也进步了很多。但是呢，我觉得假期的时候就是留在香港也不错，因为香港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叫购物天堂嘛。购物天堂就是买东西的时候有不同的品牌，有一些比较贵，有一些比较便宜。今天我会介绍一个比较便宜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地方我是非常的喜欢，我自己也常常的去，就是在旺角。旺角有一个地方，我们就是叫它做这个波鞋街、波鞋街啊。咁我哋叫就叫波鞋街啊，但系佢嘅真名咧就唔系真系叫波鞋街嘅喎，其实是旺角的一个街，就是叫花园街。花园街咧就

0: 我很喜欢哪一边就是卖的东西比较名声，那东西的比较便宜。那如果你真的来到香港的时候，你真的很喜欢去买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的话，旺角的花园街一定一定会给你一个好的一个答案，一定会非常的适合你。那今天的金港换脸机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在下半时段呢，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来自于香港的龙虎榜。那么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金榜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你知的听众们你们好，我是黄天怡。再见这两个字我们经常都会说的了，但可惜是随着成长未必每次说再见都真的会再见，少不免我们会一路向不同阶段的人事物甚至乎自己道别。偶像女生 IDG Bubbles 推出的《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这首作品就是以此为题，他们七位成员都觉得今次是他们的心声来的，讲自身的成长，亦都是讲他们成团以来经历过慢慢蜕变的心路历程。填词人亦都将离别赋予了多一层的意义，就是说再见不一定是悲伤的，而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学识珍惜，学识面对新一个阶段。这首见证着他们成长的歌曲会不会亦都是你的成长主题曲呢？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同朋友相聚的时光，在黎展锋心目中是人生其中一种最简单珍贵的时刻来的。而闹剧重演这首作品就是想高呼友谊万岁。不过为什么是闹剧呢？因为他说很多时一班朋友都会讲回以往相处的时候发生过的搞笑嘢啦、落嘢啦，就好像将以往的闹剧再次上演这样。歌曲就是想记录低这种嘻嘻哈哈完全放松的感觉。虽然曲风题材比以往轻松，而且已经是跟同一位监制第四次合作的了，但 Andy 说反而今次是最高难度的一次，原因是今次的唱法跟以往很不同，不可以用力唱的，要 keep 住把声很放松，但是又不可以太虚，要拿到这个位置和感觉，他说一点都不容易的。一首超住感歌颂友谊的作品，黎展锋闹剧重演。

0: 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推荐单曲。我为大家介绍的这首。

这首歌曲呢是由汪苏泷操刀创作，而且他特邀了杨丞琳来倾情演唱，这是二人首度合作的音乐单曲。这次汪苏泷呢是刻意跳出了大众所熟知的杨丞琳式的情歌框架，用了更加内敛也更具有氛围的曲风去挖掘他声音的可能性。来，我们听一下这一次有了全新音乐突破的杨丞琳带来的《芥蓝》。

0: 马上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楚生的《室温拥抱》。陈楚生全新单曲《室温拥抱》，它是以冬日意象为引子，铺展开一段关于独处、室温和重逢的生命叙事。
1: 悬在空中一小滴，小忘了落地。
0: 陈楚生用他一贯清澈而有质感的声线，将独处时的沉寂和怅然若失缓缓道出，气息听起来非常的平稳，却藏着很多细腻的情绪张力在其中。但这首歌曲呢，也并没有停留在很低沉的情绪里，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来自陈楚生《室温拥抱》。

0: 的金感话题之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感品质生活指南。
1: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欢迎收听
1: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2: 假如娱乐最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3: 哦，我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2: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0: 我负责
3: 放行，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2: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3: 每天17点，
2: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每天开场的歌曲都是满满的祝福，一晃就来到假期的第三天了，国庆假期快乐。各位好，我是泽华。
1: 我是在 Gary 蛇泽华旁边的代言。
0: 怎么到第三天的时候突然间就口条不清楚了？
1: 因为今天上了早班呀，然后上晚班，但同时又开始

0: 一个所谓的一个动物城的疯狂动物城的代号融入其中呢？
1: 我跟你说，同事之间的心机无处不在，就在他一个片花当中就能体现出，有的人城府很深，有的人就比较单纯。
0: 说谁呢？
1: 城府深的话，你看就我们就很有自己的角色，对吧？大家就记住，像这种单纯的人就容易就一晃而过。
0: 没关系，我里边那个今晚的时光就已经看出来了，我就是那个 Shakir 杨，对不对？
1: 对，可爱了。一晃就来假期第三天了，今天路上车明显变多了。
0: 我觉得大家在外出的路面上的时候，也会觉得虽然说车多了一些，但是在一些商圈周围的话还是 OK 的。所以尤其在主路上，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大家会觉得去往一个目的地呀，所花费的时间也没有那么久，就还觉得通勤的感觉还不错。
1: 我猜是因为在家憋了两天，第一天都要休陪家人，
0: 或者说直接就开出城区就去往郊区玩去了，
1: 第二天稍微休息一下，第三天实在憋不住了，该出来浪一浪。
0: 对，该到一些商圈啊，或者该去玩一玩啊。那我们也期待大家可以在10月5号和6号的时候来到我们的城市旅行森林公园，去通州来感受我们这一次大运河音乐节。
1: 玩归玩，浪归浪，但是今天的天气呢还是说降温就降温了，以及今天会突然间呢开始有这个大暴雨的到来，所以出门的时候还是需要带一下雨具的，晚上加一件厚衣服。以下所听到歌曲来自于白恩的星期八。

0: 王牌新歌测评，让我狭隘的猜测一下，张靓颖呢今年确实是很忙碌，又做自己的巡演，又上音综，又不断的出新歌，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好像显得自己太过于勤劳，所以这首新歌名字叫做
1: 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其实有的时候他不说反而代表了很多很复杂的情绪，是不是
0: 也很像我们想要发一些朋友圈呀，或者是一些照片的时候不知道想配什么文字，
1: 对，就干脆什么也别写、反而会觉得很高级
0: 啊。反正姐就最近开心，想多跟大家唱唱歌而已。
1: 对，我觉得前两天我们好像刚刚在测评当中分享了他的过期食品，还有就是我拿什么样的修辞手法来形容你，大概是这样的名字、
0: 是
1: 觉得情绪当中的很多变化也被他这样的一个一系列的 EP 给陈述和表达，还挺丰富的。紧跟着来这首是个什么样的呢？
0: 这两年去看过张靓颖现场的都是被她深深的圈粉，首先实力派的演唱不用多说了，另外她整个人散发出来那种光芒，那种美，那种自信，你是能够从她的舞台的台风当中感受得到的。所以在这首当中呢，她也是传递出一种非常自信的一个态度啊，就不在乎旁人的说法，坚信我们就在这里去站稳脚跟，活好自己
1: 啊、那我在想这个的语气应该是意犹未尽，对不对？
0: 你那个感觉话里有话就感觉有什么八卦可要听一下
1: 不是很好吗？对不对？让你惹起了你的万千的好奇心，
0: 来走起。

0: 的。
1: 张真
0: 的偶像是玛丽亚·凯莉，她现在俨然活成了自己偶像，在台上那种非常松弛、非常做自己的音乐样子。
1: 而且我会觉得说，年龄带给她的这样一种慢慢慢慢的积累和沉淀之后，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资历可以that's right， 就是话里有话的感觉可以了。
0: 他以前特别内耗，然后前一段感情关系也是带给了他很多的一个伤害，然后度过了种种的心理上的磨难之后，现在终于是活出自己的样子，真好。
1: 在舞台上也大胆的可以敢表达自己的一些态度和状态，哪怕说别人会质疑他对于一些外在的容貌方面的一些小焦虑，他也可以很坦诚的跟大家来分享了。
0: 这样的态度我们都需要学习一下，因为其实质疑声是无处不在的。
1: 当然，就无论你多好，
0: 你只要自己觉得你自己 OK 的就好。
1: 对，无论你多好，无论你糟糕与否，无论你还是极度优秀，也依然有人会对你投来一种反对的意见或者一个质疑的声音。是这样子吧？
0: 是的，刚才所听到这首是新歌。现在好的一点是，艺人们都会选择在自己的演唱会当中作为自己的新歌的一个打歌的舞台，
1: 对，
0: 所以这首新歌上线的当天晚上呢，他又在自己巡演当中南京站在舞台上唱跳给各位，
1: 而且是返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最吸睛的时候。
0: 是的，
1: 我觉得把新歌放在那个时候演出，大家通过一视频的转发和拍摄的话，那这首歌就相当于找了一个最恰切然后最评价的一个宣发的一个角度。
0: 是，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节奏，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感觉的话，就叫 MMM 三个 M， 就刚才所听到这首歌曲的。
1: That's right， 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可以放入到我们的歌曲列表当中。接下来舞曲当中又多了一首很增加氛围的歌曲，
0: 这么洋气的歌，很想出去玩一玩，浪一浪。
1: 你怎么今天很喜欢用这个词？是因为到大运河那边去浪一下吗？
0: 天天上班就没有那种浪的可能性，所以满脑海当中都是这样异想天开的浪的画面。
1: 异想天开的感觉交给肖战。

0: 在聊天室当中看到大家十一假期的各种各样的丰富精彩，还是很不错的。有朋友到的这蔚蓝海岸和阿那亚类似，人不多还可以钓鱼。
1: 因为确实过了不用过了十月，就是到了农历的8月15之后，海水就凉了，立秋之后就没有办法下海游泳了，所以相对来说那边的海边会人少一些。但是我也始终带这个好奇啊，我这段时间当中，尤其是国庆的假期，因为假期比较长，我相信那边的人还是蛮多的。
0: 是的，宇宙尘埃去到你的家乡秦皇岛看日出，这样画面好美啊。
1: 你看这个点儿，5点不到的时候，
0: 这是落日。
1: 对呀，就已经日落啦。对吧？那颗小小的鸭蛋黄，橙红色的这样的一个橘色海，漂亮不？
0: 人间就是这样的。你上班，然后有假期的时候，好好出去跟自己喜欢的人或自己去好好看一看，多好。
1: 下面这一条留言当中，我还挺想分享的，因为金豆妈说，在假日当中，今天一口气连看2场电影，活色生香，还有什么意思？夫妇，待会儿我们就可以分享一下，是吧？
0: 是。
1: 正好有今天文艺日历的资讯呢，就关注于这个。同时，他也说表达了对于小沈阳夫妇的喜欢，觉得演技好，唱功也棒。
0: 小沈阳夫妇可以，人家俩一块去演戏。然后女儿现在长得又非常好，
1: 不光长得好，
0: 品味也很好。
1: 妮娜唱歌唱得也很棒啊，
0: 真好。
1: 我今天还特意准备一首她的歌呢，
0: 是，
1: 对吧？
0: 沈佳润带来一张新专辑，大意非常喜欢，
1: 我真的很推荐。因为从编曲包括曲风，包括她也在韩国学成归来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夫妇俩或者她爸爸妈妈来说还真的很欣慰的。
0: 哎，那你说他们家的话，就每天都可以上演一出音乐，不是叫综艺晚会，
1: 或者综艺晚会，
0: 有个有那种曲艺形式的嘛，然后有小品的嘛，然后这边还有人韩国唱跳。
1: 对啊，我觉得如果说在现在这个阶段当中的话，可能爸爸妈妈不太会抢女儿的风头了，反而是给她做这个所谓的鼓掌加油，对吧？给她当最好的观众，和粉丝，
0: 满心的欢喜。那么就来听这首《Why》。
1: 可以啊，我们来听这首也是中文版本的，因为他这次的专辑当中既有韩语版本还有中文版本，我们就来听沈佳润 Nina 的歌
0: WHYY 为什么。
1: 看人家孩子多出息。
0: 你在影射谁？
1: 没有。

0: 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at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本土向联系绿叶，
9: 二小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集湖
1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6: 我们一起
17: 去奔赴。
1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我也期待在十月五号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可以看到黄子弘帆。
1: 嗯，上一次的时候他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来现场，我就像给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做了一个课后的课堂作业。
0: 嗯，
1: 就特别像个小老师一样带着大家完成了一些课上的一些笔记啊，我觉得就很年轻，
0: 而且很阳光。
1: 对，那种阳光的感觉就像把初夏的阳光又再度找了回来。
0: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所以他唱这个歌曲非常符合他的口味。
1: 嗯，那这一次不知道黄子弘帆又会在现场以什么样的一个课代表的身份，还是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再度带领年轻的朋友们在现场好好的玩起来。
0: 对了，黄子弘帆也是给大运河音乐节做了这样的一个视频的宣传，所以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给黄子弘帆点点赞。
1: 就在十月五号的时候，我看看都有谁呢？我们除了有黄子弘帆之外呢，还有了大鹏。那这一次大鹏也会带着我们的两位嘉宾

0: 如果说还在发愁穿什么出片的战袍，也要注意一下天气情况。这两天北极天气已经转凉了，那看到10月5号和6号的活动当天的昼夜温差会比较大，白天气温25度左右，夜间气温只有10度左右，所以我觉得什么厚夹克呀、冲锋衣呀、羽绒服啊都可以考虑起来了。
1: 我一直不懂为什么会有轻薄羽绒服这种东西的存在，
0: 很保暖呀，然后又轻盈。
1: 因为我是穷人，我没有车，我不理解，就出门时候我要走到穿很厚的羽绒服，因为北京冬天很冷。后来发现哦，其实对于开车的司机朋友而言的话，其实穿一个轻薄的话就可以对抗那样的一个温度了。
0: 像我觉得这两天如果说去大运河音乐节现场的话，穿厚羽绒服确实有点为时过早。
1: 是的，
0: 所以轻薄羽绒服，尤其什么700D呀、鹅绒的呀，就真的很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因为它就既不影响你拍照，也美观，同时又很轻盈。
1: 是，轻薄羽绒服，而且现在做的很时尚，所以可以把你这个衣柜当中的时尚的轻薄羽绒服带出来，在大运河音乐节现场穿着它很保暖的去看音乐。
0: 昨天我们还聊说摇粒绒，现在不只是摇粒绒，叫万粒绒系列也出来了。
1: 万粒绒是啥？
0: 万粒绒就是感觉像比摇粒绒更细一些，然后同时也很薄，它穿上跟抓绒的感觉特别的相像，但同时比那个感觉会薄一些，你就会觉得说它既有防风保暖的东西，但是又不影响美观。我也是前两天逛街才看到有万粒绒这一说法。
1: 我可怜的钱包啊，它只是换了一个字就逼着我们要买一件新衣服。哎，
0: 很便宜，3位数，你觉得贵吗？而且是小三位数，
1: 你看
0: 200多。
1: 我就问你，比如说买被子的话，3位数，你是不是就觉得这个被子已经算是很高级的被子了？
0: 不会，我觉得被子的话怎么也得4位数才会让我觉得是好被子。
1: 哇，你真是高端消费人群，要向你学习。你们主持人太有钱了。
0: 不，向你学习，被子这个东西能跟我有好多年呢，对不对？
1: 你说的对，
0: 而且我一天当中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我必须要用好一点的，不对吗？
1: 你说的对，
0: 而且我们还不上链接。
1: 你说的对。
0: 今天真的是可以大肆的聊一聊。好了，接下来当中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泽华和戴毅。
1: 听听看这个录音室版本的都选 C， 然后我们期待着在现场他肯定会唱这首歌曲。

0: 打工人的共情感来了。我觉得从缝纫机乐队再到年会不能停啊，我觉得大鹏真的是在我们的心里当中进阶了不少。演员的身份，演员的角色有他，导演的身份我们恭喜他，而这一次即将解锁的是歌手的身份，所以为他鼓掌。
1: 哎，那这样说起来的话，陈思诚他目前解锁了演员跟导演身份，还没有解锁歌手的身份。哎，
0: 所以如果大鹏这一次首秀成功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启了一个链条和链接？
1: 陈思诚自己心里会想，凭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我也要做一个乐队，
0: 来来来，都来我们大运河音乐节。
1: 以后变成我们导演音乐节是吧？
0: 哎，导演来多了之后也是件好事儿。像你这样有演员天赋的、表演天赋的、外形合格的、外形优秀的，都不是合格的，咱们跟导演能不能好好的套套近乎？
1: 很难。
0: 有一些角色能不能给我们点机会？
1: 我又不红，我又不火，又没有资本，我怎么可能去担任？
0: 没关系，小配角、小透明需要你。
1: 男十也可以啊。
0: 对呀、啊，我觉得就是没关系。我的认为就是不用给钱，给角色就可以了。
1: 我现在也这样说的。
0: 啊、
1: 我现在想演一些话剧，
0: 所以就是这样子 啊。
1: 我说有些跑龙套角色让我演，因为我现在我确实也没有什么积累嘛，所以现在就要从这个跑龙套
0: 开始。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心态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就是别着急。当你对一件事情有热忱、有信心，并且持续的努力的时候，终有一片舞台能够给你，哪怕说。我可能不太赚钱，但也没关系，那是我实现人生梦想的一个机会。
1: 你哪里突然间来了老板的底气？你像这种主办方的这种态度呀，明天我就要请所有导演们，导演们都好好去练歌啊。
0: 对，现场找机会跟大鹏好好聊一聊，争取把这事谈妥了。
1: 可以的，除了我们跟大家公布的这些已知的阵容之外呢，还有会十月五号这天可以听到非常棒的新锐音乐人太一在舞台上给我们带来他自己的作品。
0: 对，这一次他也解锁了全新的单曲叫《查无此人》。新歌上线的时候呢，我猜就像刚才你说很多音乐人、许多艺人一样，他喜欢在演唱会啊、音乐节的现场来解锁他的全新的歌作品。
1: 是，
0: 那这一次太一从像暗杀似的绕到背后突然拥抱你，这首歌名真的很有特点，以及到负重一万斤长大，他的音乐当中其实有很多很真挚但是又有点光怪陆离的东西。
1: 是，
0: 可能这种特质也会让年轻人特别的喜欢和跟随。
1: 这次的歌名叫做《查无此人》，听起来是一首很内耗的歌曲。太一这个人我跟他对话过，他其实之前他是一个特别内耗、特别焦虑的人，容易想很多。
0: 那不想很多的话，怎么能把这样的一些情绪演唱的如丝丝入扣呢？
1: 所以好处就好在这里，如果你是做创作的话，他有很多很多的角度你都可以去写歌。
0: 对，
1: 但是痛苦也痛苦在这里，你每天都很痛苦。
0: 每天都在这个情绪当中，要把这个情绪好好的给他，
1: 然后你跟别人说，别人又不懂，
0: 拆开了、揉碎了、掰碎了去感受和体会
1: 啊，他就不是小拧巴，他是个大拧巴。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你可以感受到一次又一次对于存在的追问或者是叩问，哭到可以把海烧焦，你想得有多难过？那个人已经查无此人了。
0: 就本来哭是眼泪是水，然后能把海烧焦，我是觉得他是盐度超标了吧，都比海的盐分还要高。
1: 来听听看吧，
0: 来吧，
1: 查无此人，然后也期待在大运河音乐节的舞台现场唱这首歌会是什么样子。
0: 早点去啊，一定要来下午场的时候来好好感受一下我们年轻的音乐人对于这片舞台的真挚和努力。

0: 他的电子音乐用的现在非常的炉火纯青，
1: 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就是国人朋友会觉得这一大段大段是电音一个秀出来的部分，反而是跟歌声、啊、跟那个环境音和那个气质是很融合的。
0: 是、嗯、刚才所听到也是即将在大运河音乐节的舞台上当中现场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新歌，叫做《查无此人》。
1: 嗯，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应该会在下午的第二个梯队来登场，也就是说我们会在两三点钟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太医了。
0: 嗯，今天艾克跟我说10月5号的时候他要去现场探班去做那个
1: 市集的一个提前的视频直播，我说太好了，我能不能跟你去蹭吃蹭喝呢？
0: 嗯，他说要我一起去，我拒绝了。
1: 这么说的话反而是我显得比较的
0: 你快加入，真的。
1: 嗯，
0: 他可能是想先拒绝你然后去邀请我，结果发现我拒绝了，然后他就会再度邀请你。
1: 哎，
0: 那你也要拒绝，因为你成为了备胎，你凭什么做别人的备胎？
1: 没有，
0: 你可是大运河音乐节古嘟嘟的 Bossa Nova 的版本的主唱哎。
1: 没有，我主要是想一想中午那会儿可能会饿、
0: 啊、
1: 所以跟着他的话有吃有喝在市集逛一逛这事儿何乐而不为呢？
0: 你想吃啥？
1: 嗯，我想去喝一下那个六必居的二八酱的奶茶
0: 啊，
1: 然后还想去吃那个
0: 烤肠、
1: 烤鸭串和披萨。
0: 嗯，
1: 然后呢，我觉得晚上的时候5-6点钟太阳一下山，我就要来碗牛肉面。
0: 哦，
1: 嗯，北冰洋汽水我也可以喝一个。
0: 你身材是怎么保持下来的？在你这样的食量的情况之下，你真的算很苗条，很苗条、哎。
1: 那就不停的在现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唱歌吧。
0: 羡慕你。

0: 披萨，
1: 还有蟹黄包，还有鸭血粉丝汤，你说是不是基本上网罗了天南海北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小食和小吃。
0: 最贴心的一点是很多大音乐节现场卖都是这个常温的饮料或者冰饮，我们是卖热饮的。
1: 确实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到现场的话，如果比如说很多朋友习惯性我来杯热水，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有一点解决难度，但是呢我们在现场的热饮还是能够给大家提供的，对不对？包括咖啡啊，其他饮料，还有刚刚提到牛肉面、鸭血粉丝汤这些热乎乎的东西，在早晚温差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秋天的北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0: 五号和六号这两天呢，还会有主持人在台上跟着大家一块来互动进行现场抽奖的。
1: 有极狐汽车的使用权，还有大家特别期待在十月下旬会发行的 iPhone Duo 周边的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等各种奖品，都有可能在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有机会获得。更别说还有陈楚生、黄子弘凡、Vanner、回春丹、老狼等等这些歌手和乐队的高能的音乐现场，一定会让大家嗨爆全场。
0: 我觉得 iPhone Duo 我应该是没有什么戏可以抽到的，但是现场的微信红包也还可以，要现金可以的。
1: 可以啊，这种小幸运和小确幸的感觉多好呀。
0: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这边就获得奖以后，下面就马上去消费去买自己想吃的美食，
1: 对，
0: 喜欢。而且放心，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所有的美食的价位是非常公允的。
1: 也是邀请大家可以现在去往大麦的票务平台来搜索一下大运河音乐节，看看五号和六号的票是不是还有你所心仪的价位以及区域。而且我觉得 B 区和 A 区都会离市集更近一些。
0: 刚才我们听到了五号的大鹏，接下来听一下六号白天会出场的 A 公馆，现在也是戴一的好朋友了。
1: 我们也期待着现场他们的演出会在六号的时候下午来登台，来听这首也是乐队很有代表性的歌《送春》。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

0: 这是金曲翻唱，来自于钱正浩电音版本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这首歌曲因为符合开车的司机朋友想要的这样一个节奏感、有一段时间还挺红的。
1: 它其实从一个抒情的歌曲变成了一个就中版甚至慢版的歌曲，变成了这样一个感觉很跳跃的版本。而且听上去这个玫瑰已经不是那种娇艳欲滴的玫瑰了，是我们这个世代的 AI 玫瑰。
0: 也、他那出这首歌时候还不是 AI 的那个时候。
1: 我知道，但是那个感觉和这样一种有一些带着科技感和这样的一种就是慢动作的感觉，就是嘎哒哒哒哒，它那个感觉有点像 AI 的感觉。
0: 而且这个玫瑰比较像是沉浸在夜店当中的，很喜欢夜生活的这种玫瑰，野玫瑰、白玫瑰，一个大上海歌舞厅的。
1: 来吧，我们在文艺日历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的一些演出的安排，尤其是在明天，也就是明天，没错对吧？
0: 我们先听孟庭苇的，孟庭苇马上到六号的时候就是在北京开演唱会。所以我才放这首歌曲
1: 哦。OK， 那先来说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所以看到了说这一次他将会在周二的时候六号、晚上将会在北京看他的梦里花落知多少花开如初巡回演唱会。
0: 真好，这一次的巡演一共走了14个城市，然后北京站呢是作为一个整个巡演当中的收官站画上一个句号。所以在这场北京站当中呢，也会有跟前面14场相比不太一样的专属的独白呀，特别的情感的段落呀、氛围呢也会比其他的场次据说更加有纪念意义。
1: 对我来说他的歌真的是陪伴了我的很多少女时代，
0: 比如说
1: 往事
0: 啊，
1: 白纱窗的女孩，还有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当然更别说那个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几乎他的好多歌我都会唱。
0: 是不是还有什么情人节，情人节快乐，快乐情人节，那个叫
1: 好像是这么唱，但是名字不叫这个
0: 啊，
1: 名字好像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0: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1: 对吧？
0: 对，
1: 没有情人情人节。然后他的很多歌真的会让你觉得说那种最赤诚、最纯净的心事，就被留在了那个年纪。然后你再度回到那个时候，就觉得哇，真的像打开了自己的一个记事本，也翻开了一个曾经自己内心当中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房间。
0: 孟庭苇是玉女时代的典型的一个掌门人之一吧。
1: 没错，就是典型的一个
0: 她的声线，她的形象，包括在台上的台风都是偏玉女这样的感觉。
1: 没错，就我会觉得说她即便是现在开演唱会，我的印象当中可能也不太会深深的锁定她现在的样子，反而还是像开启了那个时候打开 CD 啊，翻开了卡带啊，然后磁带内页当中那个时候的孟庭苇。而且那会儿很流行的一种朦胧感的画面和那个封面，不会把这个人拍得极度的清晰，但是你会觉得她大概的那个样子和轮廓就是那样子的，很清冷的一个女生的样子。
0: 你知道在 4K 的这个时代当中科技飞速发展，但是我们年轻人反而更加喜欢以前的那种胶片机，为什么吗？
1: 像素没那么好的一些照片，所以才会
0: 谁拍谁美。
1: 所以好像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好像就说某一代的水果手机特别古早的一个型号
0: 啊，
1: 它所承载的一些软件备受大家喜爱，就是因为像素不够清楚。
0: 对，
1: 大家就是不自觉拍出来全是那种像素不高的朦胧的感觉，像带了一个特别特殊的滤镜。
0: 是的，所以在这次孟庭苇的演唱会当中呢，他也是会把大家带回到那样的一个朦胧美的时代当中。现场会有月亮、落花、烟雨、玫瑰这样的视觉的主题，搭配着巨型的环形的大屏，然后他也会换上一套又一套飘逸的主题的礼服，大量的弦乐加民乐的编制，会带大家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有点朦胧、有点复古的味道的场景里。
1: 虽然说里面唱到了月亮，但是我还是很恳请一句，来放那个往事好不好？
0: 可以。
1: 因为那个前奏一听，你就会觉得好像把我们的时光又向前推移了20年，但那个20年是你最美好的。
0: 你这个语态要换一下，你要换成那个广播的语态来试一下。
1: 我们来听孟庭苇在1999年当中的这一首《往事》。

0: 首歌好像没有被写在大家必听必唱的孟庭苇的 Top 5的五首歌曲里面，但是一听是不是感觉旋律和那个感觉的还是非常非常似曾相识的，
1: 还有他的那个形象也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0: 而且他那会儿是梳两个麻花辫，有一段时间有两个麻花辫是非常非常就是那种清冷和贵气的感觉是能够透过那个封面展现出来，而且我记得当时是纯白的一个页面，
1: 哇哦！
0: 然后后面这种朦胧的感觉，像雾气缭绕，但是你还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画面认出他就是孟庭苇，雅雅孟庭苇。
1: 这么多年过去，他依然还是这样的一个形象的，其实。
0: 嗯，而且我觉得他的粉丝也很爱他，像之前在北京的演唱会，也是有感于说他的粉丝很爱他，然后帮他来促成在北京的演出。那这一次，我不知道梦里花落知多少，花开如初，是不是依然让更多的当年听过他的人以及喜欢过雅雅孟庭苇的人走进我们的国家体育馆。就在
1: 我还挺喜欢这个名字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就有一种诗意的美，很符合他现在这个阶段在舞台上的种种的去演唱。
0: 大家很多时候是把自己的姓名啊融入一个梗，但是他其实是把这样还融入一个很诗意的表达当中。
1: 你看月亮的脸这样的歌曲，对于他而言就是一个又一个曾经昔日的梦境，你在舞台上再唱的时候，他又变成当下这个梦境，还挺不一样的。
0: 他那会儿你看以前那个名字就是你看月亮的脸或者谁的眼泪在飞
1: 啊，
0: 是吧，就感觉听上去名字就很诗意，不像刚才我们介绍某些歌手的名字的时候总感觉很难记不住。
1: 太医怎么了？
0: 哎，
1: 你以为我没有听明白？对，现在喜欢这种长的名字，这不同时代的语汇是不一样的，
0: 真的就会有一些时代的特点。我们也在感慨说，其实音乐圈也在反映这个时代当中的一些变迁，不管这个变迁是作为一种符号还是作为一种记录。
1: 当我第一次看到小刚周传雄要在工人体育场连开两天，不是工人体育馆，是工人体育场，连开两天演唱会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跟大一分享了。从我的角度而言，我会觉得这首先是特别棒的，当你在这样的一个人生阶段当中，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场馆当中连开两天的演唱会是件圆梦的事情。但另外一点也会觉得好像说在因为

0: 这次演唱会的名字叫做念念不忘再遇见，对于小刚而言的话也的确如此，自己的音乐生涯其实挺久的了。
1: 对，而且有一些歌曲是以他的口吻唱出来的，而更多的歌曲是他写出来的。
0: 嗯，
1: 有一些作品如果来现场你听到或者脑海当中印象是别人的歌，但是当他演唱的时候，你就会自动唤醒说，哦，原来其实创作者他的那种所谓的独特的创作性就在这首歌的 DNA 里面已经流淌着了。
0: 这就是创作者的好处。
1: 对，他再唱回来的时候就是觉得，哦，这就是小刚周传雄的歌。
0: 是，而且创作者的话不用花钱买那个版权，自己是有演唱权的，这还是很重要的。
1: 对，所以以前是在耳机里面循环的歌曲，到了现场，到了演唱会，终于双向奔赴而见面的时候还是很感触。就刚刚这首歌

0: 出卖呢，据说我之前在看一些之前的综艺的片段，然后那英说一开始听到出卖这首歌曲的时候他是抗拒的，他找不到那个感觉、
1: 嗯、
0: 就是没办法跟那个情境当中贴合进去，他唱不出来，
1: 对对对、嗯、
0: 然后退稿了三次，后来呢就已经退稿了，退稿以后他就说好晚上回去就琢磨琢磨，然后睡觉之前的时候就是反复在出现这个旋律、
1: 嗯、
0: 他说那好吧，那我就来唱这首歌曲，结果这首歌大红
1: 就红了。而且我发现小刚的很多歌，你会发现有一些人的歌，比如说其他音乐创作者的歌，可能不断的重复 B 段或者副歌部分、
0: 嗯、
1: 你就会听上去感觉有一点强行的要安利这个情绪给你，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他的歌是自然流淌的，你就会觉得自己不断的就被这个旋律打引号洗脑了，然后你就喜欢这段副歌。
0: 好，那英现在自己的巡演是开的非常的热，所有到现场看以后都在为他的现场的表现而去鼓掌呐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带着他的这首，在演唱会当中他一定会唱这首歌曲《出卖》，
1: 对，也是小刚的这个代表曲目，对吧？所以我们就来听这首《出卖》。

0: 答应他，答应他，这么好的女孩不要辜负她。
1: 这首歌也是我个人收在就是私藏列表当中一首非常，你会听上去有点感觉国风、但是又带着一种小小的甜甜的都市女孩的那种难以开启的内心的一种暧昧和喜爱的感觉，恋之多喜欢。
0: 是，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泽欢。
1: 假期快乐，我是戴毅。
0: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最近的一个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特别值得推荐，它是从9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10月5号，然后这个音乐博览会呢全部是免费的，
1: 而且免预约，
0: 有很多的大展。
1: 对，就是你安检直接入场就挺好的，我觉得这段时间非常清楚。将会在国家大剧院还有中途集团，
0: 这主办方，
1: 主办方，它的地点是在北京艺术中心啊。

0: 今天的朋友圈对谈当中呢，我们将会听到几位非常有分量的这个艺术圈大咖在一块儿好好去聊一聊 Z 时代的对谈这样的一个主题。同时呢，刚才也说到了10月6号这次也是下午2:30在英语宙 Livers 会进行这样的一场闭幕式的一个收官演出。刚才所说到了，除了有现场的交响乐的这样一个大编制之外，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舞蹈的形式。因为英语宙它其实是一个大舞台，这次也是专门搭了一个梯形台，让舞蹈演员可以在前面继续的跳舞给大家看。
1: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创新，也是很有煞费苦心，让大家会觉得说不会觉得说啊，古典音乐离我们有多远，交响乐团离我们有多远，对不对？其实对于很多喜欢古典音乐甚至对于乐器呢始终在学习的年轻以及更多的孩子朋友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接触以及提高自己的一个方式。
0: 好，感谢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泽华。
1: 我是戴毅，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闭幕音乐会来临之前的这样一场对谈。
2: 草坪，花海，望月，听风。金秋时节，在台湖聆听 Z 时代的交响。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有没有兴趣在10月4号下午参加一场朋友圈对谈呢？从2024年首届台湖古典音乐节开始，朋友圈对谈就成为音乐节持续推出的特别策划。它不像一场传统讲座，更像一次由古典音乐出发的朋友聚会，不设标准答案，不急着得出结论。几位身份不同的嘉宾坐下来聊聊古典音乐。可能有的朋友会担心，古典音乐我懂得不多，会不会听不懂啊？其实这场朋友圈对谈最大的特色就是主打一个青年友好。比如第一届朋友圈对谈，对谈的主题就是围绕手机游戏展开的。

首届台湖古典音乐节的朋友圈对谈，从游戏与古典音乐出发，聊游戏里的声音如何让更多年轻人遇见古典。北京交响乐团团长李长军作为主持人，对话游戏音乐创作经验丰富的郑阳、王希浩两位作曲家，以及游戏资深玩家制片人詹子。在那次对谈中，李长军团长分享了北京交响乐团游戏主题音乐会举办一票难求的案例，这也足以证明游戏可以成为吸引青年群体走入音乐厅的契机。郑阳是《王者荣耀》交响乐版作曲家，他说玩游戏也是一种开阔视野、解放思维的独特采风方式。而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如果家长引导得当，游戏也可以成为开拓思维的工具。

来到2005年，第二届台湖古典音乐节朋友圈对谈精彩继续，对谈主题居然是小红书。这次对谈以小红书的爱恨情仇为切口，聊古典音乐如何进入新的社交语境，比如小红书上的打卡文化，针对古典音乐的二次创作，以及职业音乐家在小红书成为网红等热点话题，大家展开热烈讨论。耳边这首旋律一度就是小红书上非常热门的古典 BGM。

今年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的朋友圈对谈迎来第三次相聚，今年的主题依然围绕年轻人展开，直接把问题抛向本届音乐季的主题 Z 时代的古典。特别邀请到指挥家夏小汤、乐评人唐若甫、乐团乐迷、小红书古典音乐博主季夏与北京交响乐团李长军团长一起分享对 Z 时代的古典的见解。当交响遇见摇

这场关于 Z 时代的古典的讨论，也想听听你的声音。如果你也对古典音乐的当代表达有自己的观察与想法，欢迎报名来到现场，加入这场朋友圈聊天。无法到场的乐迷，北京交响乐团数字音乐厅已有会乐，北京交响乐团视频号、小红书、抖音、快手平台也将同步直播。活动时间是10月4号16点到17点30分，会不会在现场见到你呢？

0: 运河音乐节，
1: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0: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5: 我的音乐节首秀，
6: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 我们一起
7: 去奔赴。
8: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

接下来的连贯势头也是我们听到的旧酒新瓶，来自于陈柏宇的这一首歌曲，分别在第四、第五期的时候拿下了榜单的冠军。而在之后呢，强强组合的上线，还会听到周深、Ella、陈嘉桦合作《全世界的雨》，以及同样来自于动画电影《八仙》的插曲，都是曾经拿下冠军。

而接下来从梁咏琪的手里面接过冠军的接力棒的就是莫文蔚的昨天今天了。此后连续两周的霸榜，也是汪苏泷联名二企划当中推出的第一首歌曲，开了个后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们继续在华语金曲星光会当中跟各位来盘点到我们过往十三期里面的一些超赞的音乐，而其中也包括了一位超长待机的选手，就是 Sarah 陈怡诺，十等睡等，横跨多期榜单，在榜时长。

同样在榜时长五周的还有胡彦斌的《生死未定》，极具张力的唱腔，情绪特别的浓烈。相信在歌手2026歌王之战的舞台之后，也给各位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在这我们还会听到港乐新生的代表张天赋带来一首《男人怎可以》，曾经连续四周在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先来听到《生死未定》。

而再来听到同样也是四期在榜的范晓萱的老朋友，收起了锐利，用无比温柔柔软的声线来演绎关于友情的故事，来听到范晓萱模仿小姐的电影主题曲。

丁世光凌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同样也是在榜单上一直有着不错表现的一首蛮轻快的歌曲，来自于陈明熙 If Sunday Never Comes。 一起回到这几期耳朵被他霸占的日子当中，再一次感受到虽然有点小怅然，但是好像不会影响我们的好心情的感觉。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国庆假期嗖的一下就来到了假期的第三天，大家总是感慨，哇，时间过去的好快呀，还没有好好过呢。然后七天假期基本上一半就已经过去了，没办法，速度就是这么的快。欢迎各位在国庆假期第三天锁定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祝所有路上的听友朋友们和正在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假期快乐，当然也要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这么一个剧的剧组呢，他们的整个主旨都是跟速度有关系的。以前好像我们放假的时候，路上要去哪个目的地时间会比较久，特别是如果没有高铁出现的话，绿皮火车的那个时代是真的要几十个小时才可以到达下一个目的地。感谢中国速度，感谢高铁的快速发展，让我们去往心驰神往的目的地只用几个小时就可以嗖的一下就到达。那关于这样的一个题材改编成音乐剧，本身是一个特别有看点的音乐剧。今天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全总文工团原创音乐剧《逐梦》剧组，这个剧呢也是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扶持，主创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让我们欢迎所有的主创们。
1: 嗨，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新年快乐，
5: 大家好。
0: 我们的老朋友，有很长时间没有来到北京音乐广播来做客的副团长陈思思，陈团，欢迎。
5: 谢谢大家好，国庆快乐。
0: 这次也是因为您这个大力推的这个剧的这个题材是吧？
5: 对，这个剧呢也是我们团今年是我们建团70周年，我们刚刚这个做完这个纪念我们的这个团庆的一些系列的活动。
0: 是。
5: 那在国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呢，我们这个音乐剧呢应该是第三轮在我们的首都剧场来登台演出。我们是在10月5号、6号、7号连续3天呢在保利剧院进行我们这个原创音乐剧，也是我们的工业题材音乐剧的这样的一个演出。
0: 嗯。
5: 目前来说的话，

0: 10月3号的，所以是临时把他们从舞台上薅过来的，
1: 对，
0: 一定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这个音乐剧。
1: 对，
0: 首先这个工人题材的这个本身，您是怎么关注到这一点的？
1: 其实我们全总文工团呢，其实一直致力于三工题材，就是这个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也是在全社会呢，我们希望把工字题材的作品这个唱响教实。然后我们因为现在呢，就是音乐剧经过10年的培育期啊，现在的年轻受众群是越来越多了，
0: 是，
1: 所以我们想到呢，作为我们国有的专业文艺院团，也是非常的希望用好的剧目这个精品力作，来让更多的这个观众朋友感受到艺术的魅力。那同时呢，工字题材肯定是我们全总文工团的主业，我们更多的是希望
0: 也是你们最擅长的。
1: 对，我们希望四艺职工都是我们的观众，那我们希望这样好的一些作品呢，能够激励我们所有职工朋友们的一些的这种激情，然后更好的热爱本职工作，更好的发挥自己的这个能动性，为社会的正能量进行一些好的传播。
0: 就像我开篇说到的，现在大家一提到速度，中国速度简直是享誉全世界，去哪儿有了高铁实在是太方便了，所以这个高铁这题材本身应该是深受大家喜爱的。然后就难点，我会觉得原创音乐剧又是跟高铁这样的一个题材相关联的，好像不太好去展开这么宏大的故事线吧。
1: 其实我们开始做工业题材这个选择主题的时候，也思考了很久啊。到我们全国各地，包括一些工厂车间，我们去进行这种采风调研。最后因为呢，高铁呢，它作为现在最便捷最好的一种交通工具，越来越被我们现代的人，尤其是现代这个职场的朋友们所接纳和喜欢。那同时呢，高铁呢作为中国名片，现在已经领跑世界了，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题材呢，能够真正代表

0: 哎，不管你是年老的、年中年的，还是少年的这个观众朋友，那他其实呢，
1: 得产生共鸣，
0: 每个人的生活都能产生共鸣，因为大家都在坐高铁出行，尤其现在国庆期间，是吧？飞机是一种方式，但是现在更多的人愿意选择坐高铁来出行，
1: 是
0: 啊，旅游或者是去探亲访友，
1: 又快又方便，然后路边的风景还特别的好看。
0: 对，最重要的，在整个列车的过程当中呢，还能产生一些的故事和火花，
1: 还可以玩手机。
0: 我们的这个剧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很多这个动情点和一些故事性的东西，让观众呢在这个剧场里，在舞台上就能感受得到，它是非常有共鸣共情的。
1: 所以大的时间线上，它是从绿皮火车的时代到这样的一个非常快速的高铁的一个时代，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那在故事展开的过程当中，是以小人物作为中间的串联呢，还是以这个当代的劳模作为串联呢？
0: 来，我们导演来阐述一下。
2: 其实这个我们逐梦就是
1: 先介绍一下您自己
2: 啊。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原创音乐剧逐梦的总导演，我叫易杰。特别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咱们的这个北京音乐广播 Live Show 啊。那个其实整个逐梦开始，你看是一个大女主戏，我们的陈思思团长就是扮演我们戏里的大女主啊，叫陈雨红。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是从一个小女孩的小梦想开始。啊，他的父亲是最老一代的火车司机，他天天在火车站等，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哎呀，你看我从中午等到现在，肚子都饿扁了。再去说，我想坐一个跑得飞快的火车，这样我就能够早点见到爸爸了。现在就从这么一个小故事啊，然后呢，唱着儿歌，小火车嘟嘟嘟，完了以后，就是真的，他就因为是这个。火车的这个二代嘛，对吧？铁道啊，就是从这样的蒸汽火车头开始，然后一步一步，这个小女孩带着自己的梦想，从那样的一个蒸汽火车时代到今天的高铁，一路走来，其实用了一个很小的切入点，然后把她人生经历的故事和她身边的人经历的故事啊，你看说了，我们的中国的高铁是从学习，从跟跑。啊，然后到现在领先全世界的领跑，这一路走来有多少艰辛？
1: 所以父亲是铁路人，然后女儿长大以后也成为了铁路人。
2: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跟父亲，我觉得戏里有一段特别特别有意思，是这个贾贝利扮演的父亲，然后和这个小雨红说，你看，等你的火车造好了以后啊，我一定要试一试。因为小雨红跟爸爸说，我要造一个飞快的火车，说能多快，说把爸爸的鼻子都吹歪。最后这个父亲就说，那你的火车造好了以后，我要试一试能不能把我鼻子吹歪。其实就是在这样一路过程中，最后父亲没有看到这一辆火车，这里面又有遗憾，又有希望，又有那样温情的场面，又有那样就是攻坚克难的这种勇攀高峰的精神。反正我觉得全剧还是非常有看点的。然后也会有像刚才陈思思团长说的，我们中间有一段就叫三节车厢，用三个不同年代的车厢，从火车上还没有空调的浓缩的放在舞台上，你就能看到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1: 它就像时空重，
2: 永远变的是时代到达的那份心情。出发，我们要到达自己一个一个的我们的目的地，然后到达是为了再次出发，出发是为了我希望再次回家，就是归来的承诺。
1: 哎呀，导演好会讲，我都起鸡皮疙瘩的。他其实就是从一个小家的当中呢，对于火车呀，对于速度的这样一个，一开始可能是一个妄想，你都不敢去想它有可能会成为现实，然后到一步一步真的成为了现实，变成国家的骄傲。当国家有了国家的荣耀之后，它其实回馈的还是所有的每一个小家当中，大家的速度变快了，大家的彼此见面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了，这样的一个快节奏，小家大家再回到小家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对于所有的观众而言的话，它都是可以在不同阶段不同年龄层找到其中的连接点的。
2: 是的，因为我们里面还有一段小儿歌，就是每次看完演出以后，我觉得那个小朋友都哼着这个我们小火车的儿歌出去。
1: 是小孩带着唱的还是大人？
2: 是我们的小演员，就是有一个
0: 扮演。对，这个小歌呀，我们有演过五六十场了吧，然后每次在谢幕的时候，全场观众都能跟着一起和，就是它非常的简单，朗朗上口，然后全场都对这一点点。

0: 那旋律记忆犹新。
1: 对，是
2: 我们有可能现场清唱几句不？你们领着清唱几句。
0: 我们小姑娘没在，但是我们也可以模仿儿童儿歌给大家
2: 剧透一下，剧透一下。
0: 那我们一起来吧，啊，来，预备，来，三二一。

0: 太可爱了，这四个小朋友真棒真棒。所以在剧里面的话，他是小朋友带着大家一块儿去唱的，
1: 对，这是小朋友自己唱的
0: 啊，
1: 对，也就是这个也是我的女儿小的时候，
0: 嗯，
1: 教她的，就是我在啊，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在这个剧里边啊，半十岁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陈宇宏工程师他已经在高铁的这个研发的，他这个在高铁部门已经是一个中流砥柱了，
0: 嗯，
1: 就是他已经经历了这个阶段，所以说对于这个戏来说，对于我来说最，就是压力比较大的哈，就是跨度比较大的，就是这种年龄上的角色的塑造。
0: 嗯，
1: 所以刚才唱这个小火车的这个歌，就是宇宏小的时候。
0: 嗯，
1: 然后
0: 你从人物身形到你的声线上、你的表达上，都需要有不同的一个变化。
1: 都需要不同的变化，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开场的，有
0: 那你也等于是大男主哎，
1: 大男主算
0: 吧。对啊，因为孩子他爸所有的故事线都是跟他爸展开的呀。
2: 对，我们两条主线，因为我们这个是高铁嘛，讲高铁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这个三代的一个传承，他是父亲，我是女儿，然后我还有一个小女儿，就是刚才那个小孩，然后是我的梦想是继承父亲的，就父亲最后是去世了哈，然后呢我又把我将来就是我对高铁的这样的一个祝愿，然后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就是愿意做他的枕木。实际上呢父亲是一条主线，还有一个丈夫一条线啊，我们还有工友一条线，实际上三条主线映衬了我们就是父子之间、父女之间、夫妻之间还有工友之间的这样的情爱故事的交织在一起，最后汇聚成的是一种大家共同的力量，为了高铁事业的发展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和各自的身份当中为高铁事业做出了贡献，然后内心也找到了收获，是这样的大概的一个方向。
0: 在看直播的有朋友是之前看过的，说这真的是一部良心剧，声光电音乐，然后大家表演都非常的棒，所以今天也是非常开心的把大家邀请到了直播间当中。好，

0: 成他的事业。
1: 嗯，
0: 对。
1: 那我瞎猜，那样的一个矛盾点就是约等于他天天把所有精力全放在工作上，不顾自己的这个小家。
2: 对，是的，尤其是在孩子生病的时候，剧中有这个情节，哦，孩子病得很重了，他需要
1: 这是丈夫
3: 富婆这个端着奶茶，然后在这个整个车厢里面享受这种高铁给我们带来喜悦的一个状态的一个人物。
1: 你们这富婆有点简陋啊，也端个奶茶就富婆了。但是两个是判若两人的一个角色。哎，
3: 对，是的，是的。
1: 演富婆是不是非常过瘾？
3: 很过瘾。对，因为他那个形象呢，就有一些小发挥，有些舞蹈呀，
1: 对啊，
3: 包括对，这导演都给了我，给予了我非常多的
4: 妆
3: 造，都给了，不灵不灵的，都是披金戴银的一个状态上去。
1: 哦，你今天也是珠光宝气的呢。
3: 谢谢。
1: 好，我们今天两个小时都慢慢的跟大家畅聊哈。刚才说到一个简单的一个剧情，然后也说到其中一些唱段。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现场给大家呈现一个其中的片段的。先分享一个演唱段落的话，大家觉得分享哪一段比较好？
5: 来吧，陈总工，陈总工决定。
3: 我决定啊。
5: 陈总工决定。
6: 要不我觉得哈，其实刚才把身份都介绍了，然后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要不然先由我们三个人把那一段就是父亲
5: 最感人的
6: 那一幕
5: 啊，
6: 最感人的。其实我们这个剧跌宕起伏，其实还是蛮多戏剧冲突和蛮多潸然泪下的一些场景。其实我们在前多场演出的当中，很多的尤其是年纪稍微长一点的，都是共鸣太强了，以后都带着纸巾，都忍不住要落泪的。其中有一个场景呢，当然还有声光电的配合哈，就是父亲给我出了一个主意，然后我觉得解决了这样一个工作上的一个难题之后，却突然在很兴奋的过程当中接到了丈夫亚斌的一个电话，然后突然告诉我丈夫突然告诉我这个父亲去世的一个消息，然后这个情绪的反差到我们这个唱段的演绎，当时还是感动了很多现场的观众。要不然就先把这段小桥段

0: 你所唱的所想的唱给他听，
1: 在舞台上，
0: 因为在舞台上我们是错位的。
1: 雨虹是在那个主舞台上，我们舞台上有一个9米高，然后特别大的一个钢铁的一个结构的架子，它又像桥梁，又像隧道，又像这种铁轨的交织。
2: 对，我们的舞美简直是非常的牛，非常重金属的啊。
1: 然后父亲是站在一个特别高，就是舞台上上10米的高度
3: 上，
1: 然后看着雨虹的背影啊，就是其实父亲走的时候没有任何就是
4: 征兆，
1: 就是真的就是像我们生活中一样，就是你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就是这日常的剧情里面正常发生着，然后就好，我给你去包包子，你等你回来吃饭，然后突然间在工作中就一个电话打过来说父亲不在了，然后正是在陈雨虹他们这个攻坚克难的时候取得了一定这个突破和成绩的时候，打电话说跟父亲报一个喜，对，我说你先别忙。

0: 3、2、1 ，Action！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啊，就这样的，那你再来一遍吧。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我有点笑场了，你这个
2: 缓缓，来，这个先缓缓，我们缓缓情况。
3: 这个演员不专业，
1: 你这个电话声是这样的吗？噔噔噔噔的吗？嗯，好，你可以开始了。
0: 好。各位网友朋友们，然后听友朋友们，974小剧场第二次，3、2、1开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喂，亚斌，我跟你说啊，你告诉爸，现在大伙儿的干劲啊可足了。
4: 雨虹，你先别急。
1: 怎么了？
4: 听我说，你有个心理准备啊，咱爸他心梗发作，人没了。
5: 爸，我长大了，一定要造一辆最快最快的火车，这样就可以快点见到爸爸了。
6: 好啊，等小雨虹的火车造好了，爸爸要来开一开，看看到底能有多快。
5: 快的，把爸爸的鼻子都吹弯。
6: 来，
7: 拉钩上吊100年。

0: 成好。
1: 我每次真的唱完以后，我就心情都在平复。你看我们这个，我们陈团已经有泪光了。
2: 我们每次唱这段的时候，确实都会很由心的，就是这种对于父亲的这种爱，对自己的这种传承的这种事业上的这种激励和鼓舞，它确确实实能够带动我内心的一种感动和感染。所以演唱的时候，在这一段经常会把妆都给弄花了，对。但今天因为这个场景似乎就是还没有那么的，就是能够让你在剧情当中的人物更投入。

0: 太多太多这样相类似的小家庭，他们是牺牲了自己的所有的家庭当中的亲情的这样的爱，换来了我们的中国的速度这样的飞驰。所以在舞台上去唱这段的时候，应该是两束追光吧。
1: 还真是，
2: 你咋这么聪明啊？
1: 还真是哈，
0: 一个是在你的十米高的一个天上，
1: 在
0: 一个
1: 在
0: 地下的、那个，
1: 在他的一个追光，就是时空的就这样子的抽离出来的这种感觉。每一次我唱的时候，真的是到最后唱的时候，我其实我的浑身上下都在抖。当这个前面这个话外音，这个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当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的汗毛孔都是炸着的。然后我要在舞台在那么高的地方，就是努力的克制我自己的情感就不能第一下你喷出来的时候，就是你以后还要控制去要把歌唱好，然后但是你的情感已经抑制不住了，然后你就一直在压着这种情感的，然后关键前面的配的包括亚斌前面的话那个什么，他今天他也没有发挥好，他在舞台上的时候那种劲儿，其实他那个抽泣的声音一出来就很那种。
0: 等一下，不公平，这已经很好了。我们直播间是大白光，这样大白光的这样烤的之下，然后每个人要进入到自己的角色当中去，又没有自己的这个扮相，
1: 对，
0: 很难的。
1: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在舞台上呈现的要比这儿好太多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到舞台去哈，可以在我们的观众席。
3: 还有一点，是不是这个俞鸿赴第一次在这个唱段里这么近？
1: 我这样看他，我是第一次，
3: 因为原来因为隔得那么远，就是最后两个人对望的时候，我在你眼睛里面看到了闪光。
1: 我也是这种。
2: 哎，现在已经唱完了，你怎么还带着这个红润的这个眼神呢？
1: 是因为这个
0: 说感动。

0: 我就是他已经去世了，但是这种情感一直留在他的心里，就是让观众们，其实让观众们可能更多的那种感动，就是这样。
1: 特别是国庆期间，虽然大家都不是铁路人，但是还不是合家欢呢。国庆期间大家全家团聚的时候，当你看到这样亲情题材的哪怕一个片刻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强共鸣的。哎，有一说一，这音乐写的也很好听。哎，
2: 这个音乐真的很好。我们还有很多特别有这种金属感的音乐，而且还有很多说唱的 rap 的这些。
1: 这么时尚啊，还有说唱
0: 演员没来，关键是
2: 演员没来，
0: 因为我不能唱。
3: 非常多，因为我们作曲那个文字老师确实在这次我们逐梦音乐剧里面就是挖空心思，因为
1: 这个太好了，因为听题材以为会是一个大正剧。
3: 对，它里面有我们非常传统的，因为就是三阶车厢里面有像这种二人转一样的感觉的，然后有 rap， 然后就是各种，对，很时尚，就是各种，因为其实就像高铁，
1: 你要回到车厢当中的话，就是啥样的人都有啊，所以应该有什么样的音乐类型也都会有
3: 的。是的，是的，确实是，就像你在车厢里看人，但你都不知道他是在听相声，还是在听交响乐，或者是重金属，
1: 然后所以这次的作曲老师也是特邀为这个剧量身打造的，应该是反复的打磨出来的吧。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剧其实目前来说是比较成熟了，因为我们是在前年的时候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然后我们
1: 2024年，
2: 对，然后我们参加了这个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展演，然后我们又参加了这个丝绸之路一带一路艺术节的演出，然后我们去年，对，后来我们又在十四届艺术节上面进行了演出。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是在首都剧场，首都的舞台上，应该是第三轮的我们的这样的巡演。在保利剧院567演了三场之后呢，我们还要去深圳呐、去江西啊，一路这样子
1: 全国巡演就走起来了。
2: 对，
1: 所以是在这一遍一遍的过程当中，不断去打磨，不断的去优化。这一轮大家在北京看到的，应该是现阶段是最优化的一个版本了。
2: 是的，
1: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纸铺在那个座的下边，就把我攒到了这个就是那个硬座车的座位的下边。
1: 有的
0: 对，就在下边钻着睡、嗯、然后这是印象特别深。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对火车的印象特别深，就是我那时候来北京我们要备考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时候、嗯嗯、每天我那个时候没有高铁，那时候都是绿皮车，
1: 嗯，
0: 然后我们从洛阳到，我是洛阳人嘛，从洛阳到我们、
1: 嗯、
0: 对，我跟泽华我们俩
1: 都是洛阳人，
0: 都是洛阳人，我们从洛阳到北京是要坐一晚上车的。
1: 对，
0: 然后呢有的时候赶不上那个始发车的时候啊，需要买南阳到北京的车，但是呢那个南阳的车都是夜里的2点钟从我们洛阳上车
1: 的，是
0: 吧？
1: 是的。
0: 然后那时候夏天都还好，就是起来夜里2点多，然后我爸叫我起来，我们俩就往这个火车站去。但是冬天啊，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滴滴打车、嗯、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晚上
1: 但那时候还可以招手停啊，现在
0: 招手
1: 都不停啊，
0: 招手晚上你想想两点多的出租车根本就没有的、哦、下着这种大晚上，就是压根就是下的都是黑雪，觉得、
1: 嗯、
0: 然后要从我们家走到火车站、
1: 嗯、
0: 然后那一路上，所以就对火车，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等着这个过路车、能上到火车上，就会觉得很暖和，虽然夹杂着各种味道、
1: 嗯、
0: 但是那种温暖其实我觉得很幸福。
1: 那会儿还有咣当咣当咣当，然后中间停站的时候底下还有卖吃的，还可以下去买个吃的回来。
0: 对，
1: 现在都没有卖吃的。
0: 对，这个就是可能是我对火车就是那种慢节奏的火车的特别深的印象，
1: 嗯，
0: 这样。
1: 郑林老师呢？
2: 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坐这车比较慢，因为我们家是大连的嘛，从大连坐到北京需要一宿的时间，坐卧铺，然后上车就睡觉了。还有一个就是我2006年来到咱们文工团，然后那会儿也跟葛优老师演了一个《希望长安》，后来我们出去巡演是2007年的时候，去广州去任何地方都是坐火车的，坐卧铺，广州大概有30多个小时吧，坐卧铺，然后我们基本上是在车上聊戏的，上了车各自拿好吃的，然后好喝的，凑到一个卧铺那个车厢里。
0: 其实这样也
1: 挺
0: 欢乐，
2: 对，然后后来慢慢的就从别的生活里又聊到戏上，然后又聊到别的地方，然后就是一路上巡演了几年啊，那会儿2年的时间，我们一直是坐着火车出去的。
1: 那会儿感情得多好啊，同事之间的情
2: 谊，天天在一块儿。
1: 对吧？你自己家里啥事儿，他对方都是知道的。
2: 对对对，在。
3: 其实那时候我们下部队也都是哈，都是坐这个慢火车，然后一路咣当咣当，然后在过程当中也能够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他很多的故事都让我们记忆犹新。
1: 嗯，
3: 你肯定有故事。
4: 对，因为大家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我觉得
0: 年代过来的。
4: 对。在
1: 你作为Z时代的00后，也可以是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高铁的时代了。
4: 对，但是
3: 对啥呀？
2: 一下暴露年龄。
3: 但是高铁真的是飞速发展呢、
1: 啊，
3: 总共才30年，就已经到今年这个就是现在领跑世界的时间时长，高铁的发展就是30年
0: 时间，就从研发到现在。
3: 对，
0: 哦、对，从研发
3: 对真的
0: 到现在才30年
3: 的
0: 时间，
1: 所以高铁是96年生人。
0: 高铁是96年。
4: 对，因为我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因为我是在湖北黄石出生的、
1: 嗯、
4: 然后那里有一个百年的一个水泥厂，华兴水泥厂，我们家住的那个房子就是隔一条马路就是长江、
1: 哦、
4: 长江边那个华兴水泥厂要拉那个就是这个煤啊，就是运水泥啊，就是有一条厂内的那个火车线、
1: 嗯、
4: 我们小时候放学以后就会去到那个铁轨旁边玩，我们小男孩玩什么呢，就拿那种铁钉，捡的那种铁钉放在铁轨上，火车开过去以后压完了以后就像小刀一样啊，然后就是拴一红绳就可以当飞镖、
0: 哦、
4: 就可以往树上，就是用那个火车压铁钉玩。然后还有一个那会儿最直观的感受，可能年纪小哈、啊，蒸汽火车头开过来的时候会很慢，因为它不像这种客运的车，它都是货运，而且在那个长江边就是跨着公路的桥，它速度都不会很快。
1: 嗯，
4: 但是那么大的一个钢铁巨兽，我觉得那小学上1、2年级的时候，那么大一个大家伙，
1: 喜欢的不得了。
4: 就是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这种钢铁巨兽的一个力量，就是尤其他有时候从你旁边过去的时候，啪 啪喷那个大的蒸汽，哇，吹飞的声音又很大，甚至都觉得有点恐惧，就是好可怕。但不要喷在我旁边，不要想汽笛。但是你看到它停在那的时候，红颜色的轮子完了以后，就是那个火车轮子上的这个机械。

0: 机械的结构，哇，从那个开始对于机械，对于铁轨，然后还有开火车的这个火车的这个师傅，然后哇，就我们停下来的时候上去看，师傅真的会把我们小孩拉上去。
1: 哇，这个好幸福啊，我一直都没有去过火车头。
0: 他蒸汽火车头把我们拉上去看，说怎么哦，往里面哦，真的是用那个要往那个里面铲煤哦，啊，就是我是上到过火车头。
1: 小男孩会觉得太酷了，哇，
0: 特别酷。然后后来就是。你看，从大学毕业以后，又有幸这个，我跟陈涛，我们又去到那二炮火箭军现在的，要看到那种大的火箭的起束啊，这些哇，就是对于这种，真的是象征一个国家的，是吧？国之重器。然后从那个时候蒸汽火车头的震撼，到现在的和谐号、复兴号，哇，看那个流线型的火车头，速度200多、300，哇，真的是。就觉得一转眼就经历了这么多。当时那个蹲在铁道边等着火车压铁，
1: 那个小男孩的你，
0: 对对对。现在我能够来指导一部剧，然后哇的，然后和我们全团上下这么多人来做一部这个高铁题材的剧，真的跟做梦一样。其实就是我在跟编剧在聊《小雨虹》的时候，仿佛好像看到那会儿蹲在铁道边的我自己一样，所以说非常有感受。所以对于雨虹父的那个火车司机的那个形象，真的就是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2: 对，我刚才我想说的，拉你上车的是不是就是雨虹父啊？是不是就是我？
0: 真的，他们真的是脖子上夏天就是一个毛巾，因为湖北很热，
3: 是
0: 火车头里面又没有空调，很热，它就是那个毛巾，
2: 还有个炉子，大煤炉子在里边。
1: 所以有很多的真实场景是你自己经历过的真实场景，然后你搬到舞台上了，是吧？
0: 对，然后包括对于舞美来呈现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在舞台上意象化的把蒸汽在意象化的把那个蒸汽火车头和现在高铁啊，我们怎么样要转成形象语言输出的时候，其实脑子里是有的，真的摸过、闻过那个味道，看过那个形象啊。包括今天我们也是回家，原来从武汉坐叫。Z 还是什么 Z38 直
1: Z 是直达，直的意思，
0: 也是要一晚上。现在3个多小时，我上午坐高铁，中午就能回到武汉回家吃饭了。
2: 都是
0: 就是跟做梦一样，你就觉得哇，真的飞速发展。你真的
1: 要不然你是总导演的，你是亲历者，你在讲这一切的时候，你是有很多的强共鸣在其中的。
0: 对，我特别能够有这样的形象，就是因为脑子里见过，所以说我知道。但是我们随着去采风的时候，才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不是从慢到快这么简单的，是多少带高铁人、铁路人啊，就是造车的人、铺路的人、挖隧道的人，哇，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是吧？在党和国家的这样的领导下，我们来做这一件伟大的事情，真的，他这些大国重器，像航天、航空，可能普通老百姓不见得上得了那个飞船，是吧？去神州，他摸不到，他只能在电视里看到。但是高铁是真的千千万万中国人啊，我们所有中国人出行的是跟我们生活最直接息息相关的。
1: 真好，到今天为止依然在火车上会有一些人情不自禁的唱歌给大家听，特别是以前绿皮火车的时代更是如此了，总会有一些人就开始拿吉他去弹唱啊，然后带着大家一块整个车厢去玩。那在我们这趟974高铁的这班列车上呢，就有一位很爱唱歌的贵妇，要给大家带来一首《彩虹岭》。
4: 好的，好的，好的。
1: 来，让我们有请剧中的也是贵妇的其中的一个角色的饰演者。
4: 对，我还有一个角色是这个，就是工程师陈工。
1: 好，我们先听贵妇马小梦给大家带来这首《彩虹岭》。你要拿出你那个贵妇的态度。
4: 哎呦，我天哪！
2: 那也是要站
5: 起来，
4: 站起来吗？
2: 可以站起来，
4: 还要站起来。
2: 哎，你慢点那个。

0: 着高铁吐红铃。
1: 好甜啊，我这个高铁路上要有一个人唱这样的歌曲，就会就很开心很愉快的。你有在高铁上唱过歌吗？就火车上啊，不一定高铁上。
0: 哦，还真没有。我是这个高铁，我觉得我是16岁来北京考上中国音乐学院附中，那个时候要离开我的老家济南到北京，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刚刚有那个动车了。
1: 济南到北京现在要1个小时吧？
0: 现在是，但那个时候要4-5个小时。我记得我妈妈就在那个玻璃外面说，记得一定要吃饭呀，然后别忘了下车，就是各种的那种叮咛。
1: 你俩不会还要上演母女大戏吧？妈妈追着火车跑。
0: 真的。
2: 但是在我们戏里就有一个那个追着妈妈跑。
0: 追着妈妈。
3: 对，追着妈妈跑。
2: 是我们郑玲和小女儿的一段戏。
3: 对。那是因为火车丧出来了，她妈妈一直陪着火车在试运行，然后过年的时候还见不到妈妈。本来说约好我们要在车站见一面的，结果妈妈说这个火车不停了，然后说只能在火车上跟我们招手了。
1: 对，那小女孩吓坏了，我觉得妈妈没了。
3: 小女孩
4: 她会失望，她本来她就是特别想见到妈妈，说试运行正好在这个站停，她会见到妈妈，然后她还妈妈要抱抱我，要亲亲我，要这样子。
2: 对，因为他们俩唱完之后就我就要上场了，然后每次我都不能听，因为他们俩这段戏演得特别感人。因为有小孩子吧，就特别能够煽人的这种心啊，然后感人的时候，我都有的时候就感觉会影响我歌唱，所以我一般都不听，然后到最后差不多的时候，对，我需要抽离出来，然后等那个火车刮过去之后，我才会去进入到他们的这个情境当中。
3: 因为我怕女儿伤心啊，失望啊，我会跟她说，我说妈妈呀，在火车上，一会儿你见到火车，你就大声的喊妈妈，然后跟火车招手。妈妈如果看见咱们呢，就会让火车跟咱们打招呼的。女儿是真信了，然后最后她一直冲着火车喊，然后火车走远了。然后又转回来，真的向他打招呼了，就呜那个铃声，就那个，然后他自己特别开心，仿佛见到了妈妈，然后就隔空跟妈妈有一段唱，
4: 对
3: 吧？对，
4: 那个也特别感人，特别扎心。
2: 你也唱一唱吧。
3: 我清唱几句。
1: 你在剧里面是清唱的吗？
3: 我
1: 不是吧？
3: 剧里边不是清唱的，是跟女儿啊，然后后来一起。
4: 因为他有女儿，所以说
5: 这一段是父亲和女儿有
4: 丈夫和女儿，
5: 丈夫就是
4: 对对对，
5: 小婉儿的父亲嘛，就是雨虹的丈夫和女儿，他们有对白加唱，就是戏剧的整个调度。
1: 因为妻子常年忙于工作，没有办法顾家，所以只能带着自己女儿。
5: 对
3: 对
5: 对
3: 对，前面是我们在车站等妈妈，然后等她的火车，寂静的小镇，唱高了是吧？

0: 有很多的朋友是留在自己工作岗位当中，
1: 像
0: 没有办法跟自己爱人在一起。
1: 我们几位现在都是，都是在工作岗位上。
0: 嗯，是的，
1: 是的。所以我们也向我们自个儿报以掌声吧。
0: 就像歌词里面唱，多想跟他在一起，但是没有办法。
1: 对，是的。
0: 没有特别理解他，但是从你自我的小我当中去的话，你又想要跟你的爱人去靠近，所以这部剧充满了活人感。哎，
2: 其实他的名字《逐梦》虽然是。

0: 我唱民歌，他唱美声，然后我们是戏剧演员，然后我们流行的 rap 的，我们的演员其实是
1: 包括舞蹈演员，他
0: 舞蹈演员唱的也非常好，跳的也非常好，有唱有跳，还有我们的话剧人物冲突，所以他是非常有可看的一些的看点的。我们其实也是希望用音乐剧这种年轻人喜欢的这种舞台戏剧的形式，让我们的这个工业题材，或者说让我们的这种主旋律题材能够更加贴近观众。
2: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们今天两个小时过程当中慢慢的跟逐梦剧组去一边聊然后一边唱歌给大家听。稍事休息，后一小时我们马上回来。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FM 秀，欢迎各位条件允许的话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聊天室当中呢也给我们点点赞。我已经沦陷了，在刚才短暂的休息过程当中呢，导演一杰给我看了整个舞台的一个搭建，然后那个钢筋混凝土的这样一个结构，包括配上一个声光电的一个组合，太帅了。我实在是文字能力有限，很难描述出他的帅。
1: 邀请你吧，五六七你选一天吧，
0: 我都去。
1: 今天这么尽兴，
0: 我都去，
1: 都去，
0: 太值得一看了。
1: 好，
0: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他这个创举，这应该是宝丽从来没有过搭过十米高这样的一个台吧？
2: 应该音乐剧就是这样的结构，整体的这样的钢架结构，这样的力学结构，其实是。目前我在舞台上没有见过，
0: 它是纯钢架打造的，
2: 纯钢架，而且问题是它那么大的钢架，它和地面接触的地方可能也就两个巴掌那么大，而且还在一个转台上，所以说对于它整个的这个力学，包括这个材料跟结构，这个要非常的科学严谨。然后呢，所以说，而且我们全剧没有用到一个多媒体的影像，所以说对于全剧的这个审美定位上，开始用这么大胆的一个全钢架结构，而且它是整个在主舞台的区域，相当于对于灯光的这个考验难度非常大。
0: 它基本上就已经到了灯光的上面的那个位置了，
2: 可以，就是人再高一点可以摸到檐幕。
3: 我有一个定位是就在那个最高处这个。

0: 钢这个钢架结构的最高处，其实就是你，我站在那儿，其实离那个灯可能比这还要近。
1: 妈呀，
0: 可能就是最高的最高的地方。其实看下边其实挺吓人的。我们那时候在工厂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架子搭完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在剧院里边，因为没有条件，就是在工厂一个工厂里边去排练的时候啊。

0: 见到，我是和吴美，我们就是主创，包括团长啊，思思团长，我们一起，我们是从构想到吴美设计，在纸上画的手稿，
1: 嗯，
0: 到电脑上面生成的效果图，
1: 嗯，
0: 到3D 打印，打印出来能够拿在手上的模型，我完全知道它长成什么样。
1: 嗯，
0: 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吴美的真容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我觉得哇，这我知道它很大，但是
2: 不知道
0: 我看到它就是它真的很有力量，立在那儿。我走上去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我站在了舞台的马道上的感觉，在舞台上的时候，挑高15米，就我站在顶上，我一伸手能摸到岩木。
1: 妈呀，那思思团长是什么样的心情？
3: 其实整个哈，从我们的剧本啊，到我们的音乐，还有包括我们的舞美呈现，哎，我们觉得主创团队真的是很不容易，就像这个陈雨虹团队的精神一样。所以我是把我对陈雨虹这个角色带领团队，咱们攻坚克难的这样的一个决心，真正的用到了我们这个音乐剧的创作和呈现上面。所以刚才导演说的，其实对于舞美这一块来说，其实我也是下了很大的一个决心，因为这样的一种大体量、重体量的这样的一个舞美的话，其实我们是要考虑很多因素的。就我个人来说呢，其实我还真就是一个恐高的，所以我在最后也有好几次要爬上去，包括最后攀登的时候，我也是要走到最高处，包括还有在工程师，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检验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过程。但是呢，我觉得事在人为吧，都能克服。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舞美设计，这个李耿啊，他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舞台设计呢，也是非常的优秀啊。他在我们音乐剧杂志当中，在去年的某一期啊，是刊登在了封面上面，就是我们这个音乐剧逐梦的这个舞美钢架结构。因为他其实也是把我们高铁的这样的一个抽象的和我们具象化的是两者重叠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这个剧的高级所在。就是他不仅能看到正能量的主旋律的中国高铁30连的这样一种精神所在，这种重金属的所在，同时他也把它抽象成为了某一个城市的角落，每个人心中的一段曲折的人生经历。我觉得它是点点滴滴都融入在了整个的这个钢架结构的这个大的和这个小的一些意境当中。
1: 它有点像灯火里的中国，每一次在演唱歌曲的时候会放的一个又一个电视在其中去填补开来。其实这个钢架结构也是一个，是两个菱形的是吧？
0: 对，它是两个立方体，它是两个立方体，它就有点像莫比乌斯环的一个概念，然后把所有的路和桥，然后呢，就是把它把路桥和铁轨在各种空间上的一个交叉、一个交叠、一个重合，
1: 然后中间都是镂空的，
0: 全是镂空，
1: 对，
0: 所以而且这个其实你看我们，舞美设计李耿。我在舞美设计上面，我认为他是交给我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答卷，但是同时对于我们的视觉总监、灯光设计宗响，给了他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就像我说的，我整个头顶上空没有一片干净的天空，
1: 15米，
0: 我所有的顶光打下来，
1: 对，
0: 都会有结构的阴影。
1: 是，
0: 所以说我到底要从这个钢架结构的这个缝隙里面怎么掏一支灯出来，让它变成我舞台演员，比如陈雨虹内心的他的一个思绪。但有的时候，这个顶光打下来，所有的阴影在他头顶，就像他的那种困难和压力，就是要用好的话，全部都是语言；用不好的话，处处是干扰。就是我整个演员的主舞台上空，全部都是结构。
1: 所以帅就帅在这里，大家一看就会觉得哇，这本身太酷了。那难点难点在这里。
0: 整个在编灯光的这个 Q 的过程中，我们就是用 time code， 就是各种要每一个舞台的剧场的灯杆的距离不一样，要根据这个 time code 每一场都去做精细的调整。然后我跟所有主创提出的要求，我说我们不是要就是百场如一的这样的坚守，我说一定要百场场场比上一场再往前多迈一小步或者小半步。因为我觉得，因为你要一直在重复的话，会有信号衰减。
1: 是
0: 你如何让，你看我们这一稿已经又提升了好多稿了，从剧本上演着演着觉得，哎，这个人物还能这样调，这个台词还能这样，这个调度是吧，舞美上面只要来得及，我们这个剧一直在每一场的演出都在做细微的升级和调整。
1: 哦，这个是很难的，通常大家只是在剧情当中去做调整，这个其实是不费其他的额外的成本的，但是在舞美上做调整，这可都是

0: 成本上的一个增加，
1: 对，灯光上面、舞美上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主创团队在成团的带领下面，真的大家非常，就像陈玉红的这个我们这个攻坚小组一样，其实哎，只要有时间，我们把这部剧真的一直在千锤百炼，让它能够再好一点，让它能够再紧凑一点，让它能够哎，再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0: 我短暂的看了一下，其中有一个这个黑色镂空的钢架结构当中打这个白光跟红光，它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迅速的去切光，然后演员在舞蹈的演员在其中去跳舞，在一个又一个镂空的一个场景当中，那个实在是太帅了。
1: 对，那一段叫火花飞舞，就是在我们的施工现场中，就是所有的这个高铁的生产的这个空间和各个画面的一个，
0: 所以它模拟的就是铁路人在不同的一个场景当中去工作的那样的一个场景。
1: 是的，是的，
0: 哦，
1: 也是一个是他们工作的场景，另外一个就是真的就像我们国家这么多年的这个工业发展一样，它其实是一个群像，是一个各个空间的 N 多空间的蒙太奇的一个浓缩叠加。
0: 真好，哎呀。所以一定要到现场，因为我觉得舞美很难用通过言语来把这样的一个现场美的感觉呈现出来。到了现场以后，我真的觉得是可以用震撼来形容的。我们到现场去，然后一定提醒大家注意安全，这个安全性本来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听到在火车上的其中一首歌曲，陈团，要不然您也在火车上给大家唱唱歌？您有在火车上唱过歌这样的经历吗？
2: 我没有，我还真没有。没事儿，就当首秀了，974嘛，啊 ，live show 嘛。
0: 对，我们这趟高铁上，哎，您觉得在十一期间唱个啥样的歌比较合适？
2: 那唱一首我的代表作吧，啊，《美丽之路》，我唱一小段好吧？我唱一段吧，啊，
3: 好，
2: 那个也是代表这个高铁的进程，《美丽之路》也是代表每个人的人生、每个人的事业、每个人的家庭都在《美丽之路》上驰骋。好。在美丽之路上逐梦，对。

0: 这些。
1: 而且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祝福，就像您所说到的，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一个假期期间当中走上自己的美丽之路。哎，以前在舞台上唱这首歌曲只是作为一个演员去唱这样的美丽之路，现在演完这样的一个火车之路以后，你再唱是不是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更多的一种体验感。
1: 嗯，
0: 那演一个剧呢，就让我在这个剧中人当中找到了这个陈宇红，作为一个工程师，作为一个那么励志，然后呢又外表的他很就是坚硬，也很坚强的一个性格，但是他在家里其实也有蛮多的负疚感，对女儿的一种愧疚，因为不能陪伴孩子，然后对丈夫其实也有愧疚，因为把所有的家里的事情都交给了丈夫，对爸爸其实也有一些愧疚，因为可能也有一些就是觉得不理解之前对父亲的一些不理解。那最后折射到这个女性人物当中，我觉得更多的是向社会向观众诠释一位女性力量啊，我觉得是诠释这样一个女性力量。那做歌者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唱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作品，其实你是需要去转化，你是需要在歌词当中曲调当中找到你如何去传递这种真善美也好，正能量也好，或者情感的表达，或者是宣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升华的，你是可以历练的，然后你也是可以找到一种满满的这样一种情感的这种丰沛。它和就是你一个比较平静平淡的这种生活呢形成一个反差，那会让你的内心会我觉得是
1: 丰富太多了，
0: 丰富很多。对，
1: 是美丽之路还是偏甜美这样的音色啊？在这个音乐剧当中您的音色是不是有不同的切换呀？
0: 因为这次是音乐剧，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次挑战，也是我第一次这个演这个音乐剧，所以在前期我真的做了大量的功课。因为作为一个民歌手哈，我是唱民歌，但是实际上我也唱了像满月啊、芈月传呐、这个还珠格格等一系列的这种
1: 偏流行
0: 偏流行的新民歌的这种歌曲。所以在这个剧当中呢，其实我是根据这个人物的性格还有这个人物的年龄，因为实际上也跨越了有十几年的这个年龄跨度，从这个最开始的追梦啊、到后面的逐梦，到最后的圆梦，等于说最后他带领的团队攻坚克难，最后实现了我们磁悬浮，实现了我们高铁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这个现阶段工程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他的历程呢，实际上对音色、对诠释歌曲的情感，还有包括在舞台上的
1: 表达，
0: 而让文子老师呢，对于我们的歌曲还有对每个人的声线的定位，他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我们团呢，虽然是我们有歌舞团、话剧团啊，还有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业务部门，但是呢真正的音乐剧的演员其实是很少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也是大胆的突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尤其是我们的舞蹈演员，其实大家可能就是一直盼着有这样一个歌舞剧在舞台上能够立下来啊，然后现在经过我们几年啊，一直从剧本打磨到现在，大家从不自信到充满了自信，包括对未来要将这部音乐剧逐梦变成我们团的啊这个精品力作，
1: 哎呀真好，
0: 留下来，甚至是要把这样一部音乐剧呢，我们现在要在全国各地的职工朋友舞台上，甚至是我们的这种院线上面。那这次呢，我们也确实在大麦呀，还有包括保利院线呢，我们都得到一份比较好的一个成绩单。所以我们其实觉得只要付出吧，尤其在艺术的道路上是需要我们踏踏实实的去耕耘的。所以这份耕耘呢，尤其对一个剧来说，是真的是从我们的艺术创作到我们的艺术表演到我们的舞美保障都离不开，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全总文团70周年的这样一个老牌的国字的品牌的艺术团，那其实在这方面我们是真的是得到了各级领导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和这个关心，然后才有我们今天这个剧目不断的再去优化再去演下去。
1: 今年是新中国77年华诞嘛，所以全中华全国总工会70年约等于是跟新中国同步成长的。
0: 应该是不，我们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去年是100年，我们文工团是70年。
1: 啊，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听起来这个数字好像偏大的，但其实按照时间长河当中他还很年轻，所以从不同的时间维度当中的话，他也是在不断的逐梦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
0: 是的是的，
1: 也就约等于他变成一个大 IP， 而音乐剧只是其中一开始的一个载体，他后来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呈现的可能性，甚至于单纯的一个舞剧啊，变成电影啊，变成话剧啊，都可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主题。
0: 对，而且我们团话剧《寻味》还有我们的《大国工匠》前段时间都是在全国各地进行巡演，也都获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1: 嗯，真好。我们继续来唱一唱这个剧里面的歌吧。剧里面的歌还有哪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0: 剧里面的歌，贝利，
2: 就咱俩的那个
3: 雨的声音
0: 啊，你需要我给你这个
1: 搭一下
0: 是吧？嗯，
2: 对对对，
1: 这出现在哪里的
2: 啊？
1: 雨的声音是出现在哪里的？
2: 雨的声音是出现在这个陈雨红他在工作上遇到了比较大的一个阻力，然后他的身边的他的团队其实也都是对于新的国外的一些专家过来的一些他的授课方式啊表示的不理解，但是呢陈雨红也是特别想去尽量的安慰他，尽量的说服大家能一股劲儿的往前走，但是呢有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误会，很多的在工作上的就是不理解，然后他那时候就是非常的困扰。在有一天的一天晚上，然后雷雨交加的时候，接到了同事的电话，就是非常的烦躁。那时候可能是在这个研发的一个瓶颈期吧，我觉得应该是。然后
3: 就是陈雨红心情非常低落，
2: 对，
3: 父亲去宽慰你，
2: 就是安慰他，然后就安慰他的一段儿。就是有一段戏，然后就那时候跟他出的主意什么的。
1: 嗯，这个雨的场景其实约等于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自己的，无论是生活当中瓶颈期还是工作当中的瓶颈期，然后你遇到那个阻碍的时候，
2: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出现在了陈雨红的身边，然后告诉他要坚强，然后帮他想了一些解决的方法。
1: 这在舞台上你俩总该在一起了吧？
2: 这个是对，
0: 是他过来找我，我正在生闷气呢。你可以把前面的台词也稍微铺垫一下。

0: 我一爱你就放。
1: 好，陈总工的工作压力我是分担不了，可我女儿心情不好，我总可以试试的嘛。我看见雨水从你的鬓角滑落，心中的牵挂悄悄汇成河。

0: 怎么样，心情好点了吗？
1: 哎，好多了。刚才许公一通电话，真的让我有些沮丧。他情绪也太低落，太低落了。不管我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哎呀，老爸，你说许公他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0: 哎，我记得我还是火车司机的时候啊，这许公才刚进厂，那个时候他就对工作特别较真。
1: 你看吧，
0: 你跟他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你应该了解他的呀。
1: 可
0: 他什么时候会为自己的事儿闹过脾气？他现在这样，肯定是大家伙啊真遇到什么麻烦了。你也别着急，先去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情况。
1: 哎呀，可他现在这个态度我怎么跟他说呀？
0: 姑娘，我给你出个主意吧。许公这个人呐，吃软不吃硬，你得哄
1: 啊。我哄他？
0: 把你这脾气收收，过来点。
1: 哎呀，你这招行吗？
0: 姑娘，你就放心去做吧。
1: 哎呀，老陈可真有你的。
0: 小陈，你就学着点吧。
1: 老爸，等将来我们的新车造好了，肯定得记你一功。
0: 哎，那咱俩可说好了，等咱这新车造好了呀，我得第一个上去试试，看看能不能把我这老鼻子啊给吹歪喽。
1: 啊，您就等着看吧。
0: 老规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哎，老爸，那我就照你的意思去办了。
0: 好啊，
1: 你和亚斌先吃饭。
0: 好，
1: 不用等我了啊。
0: 哎，好嘞。
1: 哎呦，这一段
0: 好了，这一段这一大

0: 还真给来，你来劲儿了。
1: 这一大段啊，
0: 差点我以为亚斌要接上戏。
1: 对，我还以为亚斌要接上了，
0: 直接拿这当那个排练房了，当那个彩排了。我天哪，
1: 这真是连说带唱带演，真是
2: 你们俩太棒了。哎，你们俩唱的好就不用多说了，但其实歌唱演员跟话剧演员是两回事儿，在说台词的时候就约等于就是话剧演员了。
1: 对，是。
0: 对，所以对我们俩考验都不小，因为歌剧和音乐剧又不一样。
2: 对，
0: 因为音乐剧它是高于生活，而话剧是这个
1: 歌剧
0: 是高于生活的。
1: 对，
0: 而音乐剧呢，它确实就得跟人物特别贴近。
1: 对，
0: 嗯。
2: 怎么样？之前就很会演戏，还是在这部戏的过程当中越演越上瘾，越演越会演？
0: 两样
1: 都有吧？我觉得是都有的，因为不一样，因为演戏像歌剧啊，像舞台上的舞台剧上。它其实都，我觉得跟音乐剧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2: 是的。
1: 就是从一开始我们唱《十亿》的时候啊，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当时一唱的时候，包括文子老师，包括我们一导，包括他就说：“贝利，你唱的太完美了。”
2: 嗯，
1: 就是你唱的太美声了，就是我把它当成一种艺术歌曲来演
3: 唱。我经常跟贝利说：“我说，贝利，你唱这首时候把燕尾服脱掉一下。”
1: 对，
3: 我老觉得他是在唱音乐会，就是他的那个声音出来就不是。就是不是从人物那个角度，
1: 对，就是我把它当做一首艺术作品来演绎。但是慢慢的，我们已经摸爬滚打了这几十场了哈。慢慢，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有特别多的一些理解，就对于音乐剧去怎么去演绎，怎么去演唱它，就是包括现在的有很多东西，为什么能扎人心呢？
2: 嗯，
1: 就是因为把很多的东西生活化，把很多的东西就像一个老百姓，就是我是一位父亲，我走了，就是我去世了，但是我有很多的话想跟对我的女儿说，
2: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种很简单的想法，但是这些往往最简单的想法可能最有冲击力，其实冲击到我的心里以后，可能我再把这种我的理解释放出来，可能也会扎到观众的心。
2: 但想做到很难的，他们已经习惯了穿燕尾服了，你现在把燕尾服脱掉以后，他的小马甲还是在穿着的。
1: 不是，

0: 能还有非常非常少量的惠民，我们这个叫什么收音机前和
1: 网友
0: 网友如果说是关注到的话，是可以去保利院线这个去购买啊，大麦院线去购买我们的这个逐梦五号六号七号。哎呀，还上打上广告了，好像
1: 当然要打，当然要打，
2: 对对对，
1: 这么好的剧，希望大家到现场一定要多看。
2: 五号六号的晚上，七号的下午场，它是三场演出，对，
1: 而且非常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各个年龄段的人应该都会喜欢的。
2: 对对，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你看在这个假期长假吧，十一长假，然后七号六号七号正好大家也都收了假了，差不多在外边游玩的可能都回来了。
1: 而且特别好的是好多朋友从外地来北京旅游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可以看到这样的出
2: 现，对对对对，是的，对，就是这一个就是假期，所以说大家的时间支配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呀、
2: 啊、
1: 你等于坐着火车来到北京，然后又在北京看关于火车这样题材，
2: 看完这个对，看完这个逐梦以后，坐着火车的感觉可能都不一样了，
3: 这假期就圆满了。
2: 高铁的，对，
1: 就像是我们回到我们小的时候，来到北京的时候，对于北京充满着那样的梦想。你想，是一个孩子，他如果是坐着这样的火车来看这么去，以后就开启他自己未来人生的逐梦之旅，简直会起鸡皮疙瘩一阵又一阵的。
0: 看，把泽华都给打动了。我们这个，你这个就我们这个叫什么 Live Show 只做这俩小时哈，但接下来还有几天，你是可以不停的啊，把我们这个音乐剧做一些推介哈。
1: 希望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到现场一块儿去。五号六号。

0: 馆。
1: 大家好，我是于适，
2: 我是老狼。
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5: 北汽极狐
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8: 相约城市副中心
9: 绿心森林公园，
10: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3: 我的音乐节首秀，
1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16: 去奔赴。
1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8: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19: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8: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0: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热乎吃。
21: 好嘞。
18: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2: 北京传统古艺锣鼓样带响
18: 了。我叫秦思源，我13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3: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4: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女士们、先生们 ，G974 号列车还剩下22分钟就要到达我们的终点，目的地北京建国门外大街甲14号。北京音乐广播，我们这趟呢又邀请到一位很会唱歌的一个小伙子，硬要给大家唱一首歌曲，也不知道他要展示什么样的歌。
1: 哎呀，我已经从昨天我就跟泽华在争取啊，能在这个车厢能唱一首歌了
0: 啊，
1: 一直都没有，最后给我一个最后的答案，今天终于吐口了，终于想让我在这唱了。
0: 这么多的艺术家面前，你给大家献一个什么样的丑呢？
1: 太好了，你看，这个就能看出来我们俩熟了，你知道吗？其实真的，我上一次来参加这节目的时候，我跟泽华，我们就是到最后就是比较贫哈，比较逗，我就特别好。今天我是代表这个我们的这个音乐剧《逐梦》的这个主创剧组来的，要跟着我们团领导哈，所以这种逗这种贫，咱们放在台下哈。接下来我觉得给大家唱一首，也是我们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出品的一首。

0: 歌也特别契合咱们的逐梦的这个啊，
1: 真好听，燕尾服瞬间就穿起来了。
0: 哎，对对，燕尾服又穿上了，燕尾服又穿上了，
1: 好好听。
2: 这句话点评了，我觉得真的很到位，
3: 是不是？
2: 他就马上成为那个啊，又走上那个音乐的这个音乐会的感觉了，
0: 又走到音乐厅里边了哈。
1: 真的很漂亮，你声线也很圆润。
0: 其实真的是，你看，就是刚才唱我们的《十亿》，看唱雨的声音跟唱这个歌真的是不一样，声线完全你需要去剥离开，这其实也挺难的哈。就是因为他习惯了这种一种唱法，然后突然就换到另外一种唱法，其实也对于我们的这个声乐演员小梦也很明白，其实也不容易，但是尽量就是为了服务于这个角色，服务于我们这个剧，所以说我宁可把燕尾服脱掉。如果假如需要的话，别的也都能脱掉。
1: 但是脱下来这个本事是一件特别厉害的一个事情，不是所有人想脱他都可以脱得下来。
0: 对，有很多人是汗身上的。
1: 哎，你在说谁？
0: 对，
1: 比如说谁？
0: 比如说我不知道啊。对啊，
4: 其实是这样，你看贝利这个非常，包括陈楠，就是演唱功底非常的扎实。
1: 是的，
4: 郑琳其实是我们团的就是戏剧演员、话剧演员，然后还有我们的舞蹈演员。就是相当于这个音乐剧的所有的演员的构成很不容易的，就是要让舞蹈演员可以讲台词，舞蹈演员除了讲台词之外还要能够唱歌，然后像贝利这样的演员，他的唱功很扎实，让他要能够说台词，甚至能够有肢体的动作，要能跳。所以对于陈团来说也是，他作为女主来说又要跳又要唱又要演，其中有一段就是在他工作高强度的工作下面，他做噩梦了，梦里面有一场直接从舞台上拔摔出来。我那天排练的时候，我当时记得很清楚，两个膝盖全部淤青，一遍遍的摔，就趴在地上，跪在地上唱，就是在那个噩梦里面，就暴风雪夹杂的他，就是裹挟着，就是连滚带爬的那个压力里面，哇，就是那种肢体，我也是。也很心疼，但是确实也对于雨虹的这个人物的塑造，就是这是我的领导团长，又在戏里又是演员，所以说能够看到我们从团领导带着我们团的每一位演员，让舞蹈演员开口，让声乐演员就是要说台词要跳，让戏剧演员要唱。郑琳当时就是这个丈夫的这个角色，对于唱上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对于动作上面，其实就整个在逐梦的创作过程中让我看到了，
1: 也是整个主创剧组的所有人都在逐梦。哎，
4: 全部都在逐梦，
2: 大家都在逐梦、
4: 一直都在不停的在提升，在变化。
2: 我们的这个那段时间，尤其我们初创那段时间，我们的这个文工团的那个澡堂子里面啊，就走到洗手间啊，澡堂里面，宿舍里面，全部是那些每个人都在唱，随口都唱。所以我们现在就里面剧中的每一首歌，任何人都可以来替代、替换调研。
5: 还有健身房，
2: 还有健身房里面一边健身一边唱，他们全部都能唱。而且我们是
1: 你们单位好好啊，有这么多的
2: 哎，我们的那个艺术氛围啊，就是非常强，非常好。然后你看郑琳吧，她是话剧团的演员，然后她演音乐剧，但是同时还担任我们这个戏的我们的这个戏剧指导。所以他是要带着咱们这些歌舞演员要演这个人物，他要表演。然后我们还有杨竹青儿，我们的竹青儿，她既是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同时呢，她也要带着大家去学习声乐指导，她来去带着大家来练唱。所以就是真的就是这个逐梦团队吧，大家真的拧成一股绳。所以我经常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这个团队既是音乐剧逐梦的团队，其实也是一种精神，既是我们说是一种团结的精神，其实也能够把我们工业题材的这种内核诠释给大家。就是真的没有哪一项事业哪一个工程它是一蹴而就的，都是付出了艰辛，都是藏在背后的故事。那这些故事我们通过舞台的形式讲述给大家听，大家既能够在一些原型人物当中找到这种缩影，找到自身的共鸣，同时呢也能看到为祖国喝彩，这个不是大话，为民族骄傲，因为我们的民族的这种精神和国家的名片中国高铁确实就是首屈一指响当当的，
1: 而且我们都是得益者受益者。
2: 对，是的。 所以我们就是觉得我们作为咱们一个文工团吧，能够把这样一个剧搬上舞台呢，既能够把艺术性呈现给大家，同时也真的是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希望诠释一种精神啊，既是每一个人的一种精神，也是国家的一个精神面貌的一种诠释。
1: 而且您刚才讲的所有演员走到哪都在唱到哪的话，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它其实也说明这个剧的歌好听，大家愿意唱，然后愿意多唱，所以如果来到现场的大家的话，作为普通观众应该也会觉得这个音乐剧的所有的唱段的部分都很丰富和很好听的，
0: 非常好听，
1: 这也是很重要，
0: 非常多元化的，真的是非常多元化的。这个因为为什么他们在走到哪儿都要唱呢？因为我们这个角色都是竞争上岗的，就是你唱得好你才能用，就是要不然的话就不行，所以他们就疯狂的练。
1: 所以这轮你可以荣幸的演到这个，
0: 我这个也是竞争上岗的，因为没有人唱得比我好，就是
1: 下一轮你要松懈的话还可能会被替换，
0: 那可能你可以有点机会
1: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筑梦精神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前面也说到了，一晃就演了好几年了，在这一轮的整个这几轮的过程当中，艺人说一个印象深刻的一个排练啊，或者是演出的一个片段一个画面，会是什么样的画面？只能说一个啊，我们时间有限，
4: 给我印象其实最深刻的是我们在十四艺节，然后在文化奖的比赛前夕，然后成团，我们的陈雨红，颈椎病发作，然后第二天是主场，前一天还在头晕呕吐，站都站不稳，得要人扶着。然后陈丹当时跟我说，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你赶快让 B 组在那场演出的时候也全穿上扮上，万一我倒在舞台上 ，B 组马上要补。
1: 妈呀！
4: 啊，真的就在呕吐，排练排到一段吧就开始吐。然后我说陈丹，我说你好好休息，你相信，你明天全部办好，站在舞台上，你跨出舞台那一步，一切都会好。我说我们这么样的一个团队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一定到那个时候就会好，也其实也是在打断给他。
1: 你真是一个残忍的导演。
4: 对，因为确实
2: 但他很暖心，他马上啊，我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东西，他从网上购了一个护脖子的，就是让你的脖子立着啊，那么一个工具还是叫什么，反正我也没有试过，
3: 固定了，
2: 就是我只能是说走位走台走光，走灯啊，别走灯，然后这个脖子是不能动的，确实是。你接着说吧啊，
4: 对，
2: 我谢谢你啊，那个你确实那个东西，那个
1: 因为首先女主角唱段非常之多，
2: 十八首，
0: 这是一个大女主的戏，
2: 从头到尾十八首，
1: 对吧？
0: 对，
1: 在身体那么差的状态之下，而且应该大部分都是大哥吧，就是音区调度也会很大的，
2: 对，他整个曲风也各不相同
1: 啊，
0: 对，
1: 然后还要爬那个铁架子，要走到上面，你本来就
2: 头晕，当时压力很大，一个是要十四艺节的演出比赛啊，相当于，同时我每天的早上要去医院做这个，要做这个牵引，理疗，然后那个医院也特别重视，在四川嘛，然后人家还专门那个找了团队，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眩晕，特别眩的厉害，从来没有过。然后又怕是这个什么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所以当时就找各种原因，但其实最后也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
4: 就是、太疲劳了，因为成团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作为导演，我也很崩溃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是团领导，我们在每天排练的时候，不停的有人要找领导签字，就是我经常就唱完这首歌，人的好那边开会去了，就拽走开会去了，一会儿这边又有很重要的事情要签字，要是就是永远，因为他的这个两个身份的切换，
1: 他又是这个剧的总策划。然后同时也是艺术总监，
4: 对，又
1: 是女主角，
4: 又是团里面的常务的这个团长，所以说他有很多的事情。然后那段时间确实事务性的工作又多，然后到那个时候我下命令，任何人这一刻就是演员，所有事情不要找他，
1: 对，
4: 只要天不塌下来，不许再用其他事情来干扰他，就太累了。首先因为全团本身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他晚上就是躺在床上睡不着，脑子会一直在，像我们都当演员的时候，就是脑子会一遍遍的磨，就是有的时候 高强度的排练下来，你不是马上能睡得着的，
1: 当然
4: 你脑袋还在走，还在走，可能一晚上也就真正高质量的睡眠可能就那么2-3个小时，然后事务性的工作又多，问题我们又是旅途劳顿，又跑到就是又在外地，又
1: 像火车一样咣当咣当咣当，
4: 气候又不一样，然后住的酒店就是很疲劳，所以说一个是这样。

0: 人真的使劲，咔手骨折了，放下来放出来，咔脚骨折了。那一场比赛，手上骨折的，脚上骨折的，然后这边就是我作为导演，我其实我很焦虑，但是我觉得那一刻我不能着急，因为如果总导演你都压不住的话，那真的我就说没事儿，我说会好的，受伤的人赶紧去看啊，我说该上石膏上石膏，就如果不能上谁能替换，不能再实在不能上的话，我把位置调整一下，所有人带着伤，带着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在当天演出的时候，三声钟声敲响，哇，大家如天神附体，那一场是我见过最棒的一场，真的，我是觉得哇太棒了，就是浑然天成，让我感动，我就是我没有办法在台下特别理智的去看，我一直要克制我的情绪，我一直在，就是我的呼吸都在颤抖，我的一下子眼眶就是眼泪就要夺眶而出，我一直要压制，我在告诉执行导演这个 Q 我要怎么，就那一场从三声钟声一直到谢幕，一气呵成，
1: 你也不断的在老泪纵横。
0: 是的，但是那一场那一下卸完幕以后，我那口气才放下来，哇，我都冲到台上和陈唐，我们每一个演员就在拥抱，我当时记得这是梦梦对吧，
2: 对，他泪流满面，他冲上来整个的脸啊，就我们当时所有人都在哭，
0: 我三天一下眼都没合，
1: 妈呀，
0: 三天没合眼，就是那天上场之前我洗了一把脸，换了就冲了个澡，换了身衣服进剧场，整整在剧场三天没合眼，然后我就看到所有的人，我说不行，你得休息，这边舞美要干嘛，然后执行导演要干什么，舞台上要做什么样的检修，然后对，因为我们的就是，
1: 但其实这又是一个很好的切面，因为在我们提速的这样的一个逐梦之旅的过程当中，也是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在不断的发生的，
0: 是啊，就像现在国庆我们的高铁开这么多，
1: 对，
0: 每次车的检修，每一趟下来的保障路线的畅通，然后设备的正常运行，信号的准确传输，我这是一个巨大体量，且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都不能够有一丝松懈的，所以说在我们享受当下便捷的这种就是交通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后面有多少人在默默的努力，在付出，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着，
1: 而且是几代人，
0: 就是这样的，其实这只是用高铁的这个切入点看到，其实我们整个中
1: 国这么小的一个剧，又会发生这么多的故事，
0: 这么多的工匠劳模，每一个普通人，你看，就像我们今天在这直播，我们的摄像的老师，我们后面啊台玻璃屏幕后面是吧？那么多的工作人员都在为这个直播在努力。
1: 你要讲到这里的话，那我们就只能以我和我的祖国来进行收尾了。确实时间过去好快，我们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太多了，但是时间关系的话没有办法分享那么多。那既然如此的话，五号六号七号这三天我们到现场去看，这样看起来有条不紊的整个剧在进行过程当中，其实背后的每一位演员，背后的每一位主创，从我们的导演到我们的调光师，然后到所有的演员，到最后的所有的策划的幕后的工作人员，大家都是为这个剧付出了太多太多的，也就像陈团所说到的，所有人包括卷总文工团，可能在这一趟的旅程当中都是在不断的去逐梦的。好，那我们就最后再邀请大家到现场去看一下这次的音乐节啦，不是音乐剧了。
2: 好啊，今天也非常的高兴哈，来参加我们北京音乐广播974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节目，因为这个节点非常好，举国欢庆的这个国庆期间，同时呢也是我们音乐剧逐梦再次出发，登上保利舞台十月的五六七，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音乐剧逐梦，也期待大家走进剧场跟我们一起逐梦。那最重要的是在此呢，我们音乐剧逐梦剧组呢也祝福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们生活幸福，工作顺利，一起来歌唱我们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3: 好，我们一起。

0: 太好了。
1: 哎呀，我们都穿上礼服了，
2: 我们现在都穿上礼服了。
0: 哎呀，这样的收尾太好了。我想念一下这几句啊，也是这次的各种宣传当中，我觉得写特别好的一曲致敬产业工人的时代乐章，一场饱含工业力量和人间温情的音乐剧盛宴，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打造的原创音乐剧，并且是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正式的开启2026巡演，巡演首站是落地北京保利剧院的，10月5号和10月6号都是晚上7点半，10月7号是下午2点半，我们在剧场跟各位不见不散。谢谢，
2: 好的，谢谢，
3: 谢谢，
4: 谢
3: 谢所有观众朋友们，
2: 希望大家都来，
3: 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5: 不见不散。
0: 国庆假期快乐，拜拜，
2: 快乐，
3: 快乐，
2: 拜拜，拜拜。
0: 感谢收听今天的974F秀，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泽华，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各位晚安，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节日快乐，欢迎光临10月3号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们将听到李

0: 牌向日葵。薛之谦勇敢一点。邓丽君酒醉的 Tango。老狼有多远就走多远，
1: 有多远就走多远，我不会怕难。
0: Bob Marley The Wailers Would Love。

0: 听话。
1: 疯狂的生活从四面八方朝着我们啊，猛烈的
0: 节日的夜晚呢，一定要有好听的歌曲来助兴啊。那首先带来李宇春2023年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周末愉快》。

见，王国十分危险，世间谁最勇敢，一位勇者赶来大声喊，我要带上最好的剑，翻过最高的山，闯进最深的森林，把公主带回到面前。国王非常高兴，忙问他的姓名，年轻人想想他说。

0: 哎呀，
1: 梁龙在2023年时光音乐会第二季第9期当中所演唱的《达拉崩吧》，他加入了呼麦还有东北喜剧式的演绎啊，跳出了原本高难度的多声部，改成了比较热闹戏虐的现场，全场气氛也被瞬间的点燃，很有意思哈。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叶蓓2001年专辑《双鱼》当中的《向日葵》，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

觉得我的唱歌应该说认真，我很用一种很认真的态度去告诉你这件事情，一定是真诚的东西才会打动你。我是唱给自己的，对，我想表达一下，我想谈恋爱可以吗？

薛之谦在2013年《歌声传奇》第八期当中翻唱赵传的《勇敢一点》。那这首歌呢，是薛之谦式的那种反复拉扯、藕断丝连的苦情歌的那种感觉，不像赵传的那么干脆利落啊。接下来出场的这首歌是1987年《我只在乎你》当中的《酒醉的 Tango》，邓丽君。

2007年北京的冬天专辑当中的有多远就走多远。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10月3号假日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那接下来它不只是一首松弛好听的雷鬼音乐，更是一首写给全人类的和平圣歌。1977年 Bob Marley The Wailers One Love。

0: 嘿，节日快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精彩不断的 FM97.4， 收听麒麟正在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没错，那接下来到了精彩的下半时段避免时刻，我们将听到张杰 Perfume， 锦绣二重唱秋诗翩翩，蔡琴常喜，
1: 就是这个季节，就是你，就是那一场大雨，
0: 张学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2: 故事陪让人当中有你，一定走高，
0: 林忆莲王杰，还有兔子旅行团空山灵雨，
3: 走入深深山谷，忽然下去空山的灵雨，
0: Ash Stop the Wedding，

就是偏偏选自2000年《锦绣二重唱》《锦绣罗曼史一：美丽与哀愁》专辑，原唱是银霞，是台湾70年代文艺电影的插曲。接下来是很轻松惬意的一首歌，这里面唱到随缘常喜，如影同行，两心相依，哎呀，特别适合送给大家在节日的氛围当中一起来收听。蔡琴2000年《遇见》专辑当中的《常喜》。

张学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啊。这个现场呢是来自1996年的《爱与交响曲》专辑。那么这是他和指挥家叶永诗率领的香港管弦乐团于1996年3月24号到25号在红磡体育馆合作演出的现场录音室专辑。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是林忆莲和王杰所演唱的《还有》。那这首歌的普通话的原曲呢是1983年李宗盛与郑怡的《结束》啊。那么潘美元重新填了粤语词，李宗盛的曲，收录在1988年林忆莲《都市触觉 Part 1》当中。

这是去年两支有着很好交情的乐队一起合作的空山灵雨新裤子乐队和旅行团乐队啊。好了，我的听众，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节日快乐，麒麟，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请关注国家大剧院，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呢是今年的一首新歌。

0: 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

F 大调圆号奏鸣曲是贝多芬唯一的一首圆号奏鸣曲，是为圆号演奏家彭托量身打造的作品，这也是几乎每一位圆号演奏家都绕不开的一部作品。

在短暂的第二乐章间奏之后呢，我们进入了第三乐章的回旋曲。这部圆号奏鸣曲也是贝多芬的室内乐里结构最紧凑的作品之一。

曾韵这张如歌的圆号专辑，它的选曲呢，简直可以说是一部圆号的微型音乐史。贝多芬之后，我们继续来听舒曼的柔版与快版。在贝多芬的时代，圆号呢还是自然圆号，也就是没有活塞按键，只能吹出泛音列上的音。而舒曼的这首曲子就是第一部为活塞圆号而作的作品。

呢，可能是大家公认的管弦乐队里最难驾驭的乐器，即便是在一个国际知名乐团里，演出中圆号冒泡也是常有的事儿。而出生在圆号世家的曾韵，技巧娴熟，情感细腻。2022年，他还在中央音乐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成为了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的圆号首席。第二年呢，他又考进了世界顶级乐团柏林爱乐，并且在2025年通过了试用期，正式成为了柏林爱乐的终身圆号首席。

们最后再来听一首宗韵和韦子健的合作，改编演绎了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也用这首曲子充分展示了什么叫做元好如歌。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回来，我是瑞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2026-27新乐季《大地之歌》最近刚刚拉开帷幕。那今晚介绍的就是两位崭新的驻院艺术家，他们是来自柏林爱乐乐团的中国双子星圆号首席曾韵和中提琴首席梅蒂扬。这个时段呢，我们就来了解中提琴演奏家梅蒂扬。首先听到的是他的专辑《重塑中提琴》当中的一首重磅曲目，巴赫的《恰空》，来自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帕蒂塔。当然了，我们听的是梅蒂扬用中提琴所演奏的版本。

传说猜想这首《恰空》是巴赫悼念他的第一任妻子玛利亚·巴巴拉的纪念之作。梅蒂扬的演奏充分使用了中提琴深沉温暖甚至带着朦胧的中音底色，在听感上甚至有一丝接近管风琴的质感。

说起来，梅蒂扬是比曾韵更早加入柏林爱乐的。梅蒂扬199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工程师的家庭，因为他的外公特别喜欢音乐，才建议他学一门乐器。他5岁开始学的是小提琴，10岁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正式跟随王绍武教授改学中提琴。据说当年王教授去招生的时候，发现梅蒂扬的手掌比同龄的孩子大，很适合中提琴。而梅蒂扬第一次拉响中提琴，就被这种醇厚的音色所打动了。2014年，梅蒂扬到德国留学，2019年成为了慕尼黑爱乐乐团的中提琴首席，2022年又成为了柏林爱乐乐团的中提琴首席，而且他也是这支世界顶级乐团在140年的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的演奏员。

听完刚才中提琴独奏的恰空，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梅蒂扬和柏林爱乐巴洛克独奏家合奏团共同演绎的作品，是亚历山德罗·罗拉的降E大调中提琴小协奏曲。

在很多人看来，中提琴是一种存在感很低的乐器，但梅蒂扬并不这么认为。他说，可能在莫扎特、贝多芬的那个年代，没有特别好的中提琴演奏家，所以呢，作曲家们也没有机会去为中提琴写更多的好作品。但其实呢，莫扎特和贝多芬他们本人就拉中提琴，他们甚至都是以中提琴的身份去演奏自己的四重奏作品。每一种乐器应该都是平等的，而作为演奏家，更要向观众去传达自己独到。

们期待着在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新乐季《大地之歌》当中，两位年轻的柏林爱乐中国双子星，可以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和欣赏圆号，欣赏中提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个创意不行，
3: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
0: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9: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0: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方的湖，总会有个出处。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却竟是人世的不。

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接近是人世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笑如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感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感动心。
2: Maybe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笑容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1: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2: 想起30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3: 闺女，社区摄影班真的给我报上名了吗？下周全家福我来拍。
4: 嗨，你这丫头，我打八分要报双人班，你爸这老胳膊老腿的能行吗？
2: 爸，您当年教我骑自行车扶了30圈操场，现在该我陪您慢慢学新事物了。
3: 好好好，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2: 帮父母规划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观，用爱重启父母的黄金时代。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就像情歌听上去，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假日当中来分享和感受的时候，会觉得它多了一种暖意。
1: 对，
0: 而且陈慧娴这首《早鸡》算是这些年的一首新歌，
1: 是的，
0: 跟当年的《夜鸡》去呼应一下的话，会觉得少了一些哀伤，多了一些温暖和从容的感觉。
1: 秋天好像每个人都会变得敏感一些。早上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会难免有些伤感，就觉得说，是不是对自己太不好了？这个假期并没有赶上一班早鸡，让自己的心情放空一下。
0: 我觉得早期

0: 这也是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宋乐和告五人来共同合作的一首新歌
1: 欢迎回来。我们的话题还在持续进行当中，我看到有很多朋友积极地发来他们的留言比如说有朋友说最近跟风看了 Look 确实很吸引人，你看了吗？
0: 没有，但是你刚刚提到说早春晴朗这个名字

0: 伊利面包，还有北冰洋的汽水等等，很多老字号搭配了鹅肝汉堡，还有奶皮子、牛肉汉堡等等这些潮流的风味，还有六大主题打卡点和演出。谢谢你，
1: 好，
0: 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好的去处。
1: 嗯，所以更多分享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以及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可以在假期当中继续来分享一下。我觉得有时候跟风这件事情呢，不代表说你一定要结结实实的去好好的跟着别人做，而说来感受一下，或者说你关注到哪些东西，曾经想要去尝试去跟随和跟风的，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聊天室来跟艾克和戴怡分享一下。好，我们稍后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早安音乐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本土上联系绿叶
10: 的二小玫瑰，
11: 围城南。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5: 10月5号到6号，
16: 北汽极狐
1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相约城市副中心
20: 绿心森林公园，
2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4: 我的音乐节首秀
25: 超。

0: 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2: 放给我的爱人来一杯吗？
3: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4: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5: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6: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7: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6: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3: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8: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

0: 嗨，
1: 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第二时段开启的时候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确实明天就是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开启的日子了，真的很开心。
0: 是的，除此之外呢，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没有买票，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六号还是有一点少量的 SVIP 的票，所以抓紧时间去抢购。
1: SVIP 还有呢，
0: 一丢丢，不多了。
1: 那就是说离舞台最最最近的位置。
0: 是的，所以国庆假期要去打卡一下我们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请注意了，如果您正在规划自己的音乐节随身的装备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小程序叫北京范儿，然后能带什么不能带什么上去咨询一下都可以。
1: 而且对于交通接驳呀，进场散场啊，安检一些现进带的物品啊，这要了解一下。确实因为当时有一段时间我也想说，哎，能不能带什么野餐垫儿？最开始的时候包括有人想说，哎，有的地方允许带充气沙发，所以你都要了解一下，看看我们这一次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带进来，但是有些东西会比较麻烦一点。
0: 是的，
1: 但没关系，外边有应该有那个所谓的储藏箱，然后会有一些收纳柜，如果实在不方便带进去的物品呢，也要去寄存。
0: 是的，这次我们大运河音乐节就是期待把整个秋天最舒服的样子都搬到了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草坪上，所以5号到6号两天的时间呢，大家可以踩在软乎乎的草地上，吹着运河边很微凉的晚风，听歌发呆逛市集，才是假期该有的打开方式。
1: 对，我在想呢，这个市集会不会有那个超长的蛋挞？
0: 没有。
1: 没关系，
0: 合作的这一次都是北京的老字号，我们多次提到的什么28酱的冰淇淋啊，28酱的奶茶呀，应有尽有。
1: 烤鸭串，牛肉面，这些东西真的是在我们的秋天的傍晚的时候能够给大家增加热量和能量的，很需要在我们的音乐节，在我们的舞台现场的时候，大家如果蹦累了蹦饿的时候，给大家提供很多的精神食粮以及物质食粮。
0: 是的，而且这次来到现场的各位朋友还有机会多轮抽奖，奖品呢包括极狐汽车的使用权，还有 iPhone 2、还有门票的报销，包括我们的周边限定的文创，还有微信的红包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十一假期大家可以收获满满的回家，
1: 好运通达市集等待各位，就来到我们大运河音乐节。明天就开始了，第一天是青春力量场，所以明天不知道你期待谁，我除了大鹏之外呢，还想再感受一下黄子弘凡的力量，现场看看带着我们一起好好的上自习课。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 Echo Smith Cookies。

0: 跟艾克正在开聊哈，他说脏脏包也许他没有体验过，但是呢他特别想体验的其中一个就是围炉煮茶。
1: 对，我记得前几年特别的流行，但是为什么这两年好像又没有风声了。然后我就还问二姐，我说那个你体验过围炉煮茶吗？我非常可惜，我到现在一次没有感受过。
0: 我感受过，我是一次是工作原因，我们当时应该是一个冰雪节的一个开季启动仪式，当时还有跟小航在一块儿，底下的这样就是把所有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大冬天的早上起来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得给底下的观众啊还有一些嘉宾们准备点这个暖手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围炉煮茶那小店。

0: 我增加一个经验值 get 到了。
1: 生活是需要有好奇心去体验它的，
0: 对、嗯、对自己好一点哈。早秀今天呢在周日当中，10月4号是艾珂和戴毅女女组合，我们稍后会继续陪伴。

0: 对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最近看直播总有马赛克，演唱会人多。

0: 这一趴聊大家留言的，他现身说法了，我们就下一个时段再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好，早安优秀，我们8点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哪些时候你跟风过。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